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及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家记忆。
1: 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礼炮自大洋彼岸传来时，早年间考取公费留学的钱学森决定回到中国去。作为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同时也担任着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成员和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他所从事的工作中有90%属于军事机密。在美国军方看来，钱学森一个人就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1950年，钱学森以莫须有的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名被拘禁。尽管很快就被保释出狱，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在长达5年的软禁岁月中，钱学森也在想方设法积极地寻找回国的机会。1955年5月，钱学森在画报上看到中国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的一张照片里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正是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老师，也是钱家多年的老友。为了能够顺利地寄出给陈叔通的求援信，钱学森千方百计避开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1955年7月，钱学森从洛杉矶寄出的求援信穿越大洋，辗转送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的手中。在信中，他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当前的困境和对归国的期待。叔通太老师先生自1947年9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看了求援信后的周总理清楚地知道钱学森在美国的艰难处境，也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第一时间将这封信转交到正在与美方谈判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手中。这份珍贵的电报记录了外交部给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向美方要求释放钱学森的内容。电报最后强调坚持释放，这一要求也是来自周总理的指示。美方代表坚称没有愿意回国的中国公民被扣留时，正是这封来自钱学森的亲笔信成了最有力的回击。最终在中国政府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和钱学森亲笔信的例证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为了这一刻，他在美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阻挠与折磨，但是危险并没有离开。经过了漫长的海上航行，10月8日黎明，轮船驶入香港海域。透过晨雾，钱学森渐渐看清了祖国的海岸线。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中国政府派一艘驳船把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直接从邮轮接上岸后，乘车从九龙抵达罗湖口岸。位于深圳市东南部的罗湖口岸是那个时期深圳仅有的2个陆路口岸之一，连接香港和内地的第一口岸。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并不是很宽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
2: 紧张在哪儿呢？就是到了深圳

0: 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嗯，有一点心动、
2: 啊、对。
1: 当时向瑞呢？
0: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嗯、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嗯、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嗯、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0: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啊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QQ
2: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 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

0: 为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替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1: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2: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1: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的你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2: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2: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1: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2: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2: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1: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2: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1: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2: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2: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玉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 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我同意。
2: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2: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2: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6: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2: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1: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2: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0: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2: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1: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2: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 多给你几万块钱。

0: 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4: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4: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4: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0: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4: 啊！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4: 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4: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

0: 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1: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2: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2: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2500？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

0: 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已经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2: 对，
1: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让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 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

0: 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嗯，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2: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2: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2: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2: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2: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2: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3: 上半夜我也用
2: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它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2: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
2: 是
1: 吧？
2: 是啊。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3: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5: 对，
3: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5: 对，
2: 是。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2: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

0: 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 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没事，可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3: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 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3: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

0: 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4转几何。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小琪。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每到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洗去了一身的疲惫，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陷进温柔温暖的被窝里，享受一夜无梦的酣眠。那今天呢，我们不谈别的，就聊聊这份触手可及的幸福，一套能让你365天都能够舒舒服服贴心呵护的床品。它不是普通的床单被套，而是采用了磨毛工艺的芦荟棉精品4件套。都说啊，好马配好鞍，好的睡眠当然要从这样一套好床品开始。那么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合作伙伴，厂家代表王经理。王经理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带来的这款芦荟棉4件套啊，是我们厂今年的口碑最好的、回头客最多的明星产品，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份啊躺上去就不想起来的舒适感带到咱们每位朋友家里。
2: 那既然说到想带到每一位朋友的家里，要送到千家万户的床头，那怎么才能把它带进每位朋友的家里呢？各位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等会儿就能派上用场。那么首先特别感谢王经理啊，百忙之中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说到床品，这面料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今天主推的是磨毛面料，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王经理您看啊，咱们这个正好之前您发给我过有资料，我就知道这磨毛工艺不简单。它是布料通过磨毛机和精细的金刚砂皮摩擦形成的，属于一种高端的后整理工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咱们经常知道啊，摸上去手感特别的柔软舒适，质感特别的丰厚，而且它的垂坠感特别的强，放在家里很好看。那么说到这方面，王经理您是专家，那接下来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这磨毛面料到底好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只适合秋冬呢？
3: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好了，也正好借此机会啊我们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磨毛呢，它是一种工艺啊，它并不是一种材料，就是用这个磨毛机和精细的金刚砂皮在布料表面啊摩擦出一层短密但是非常平整的绒毛。这层绒毛其实才是它的关键啊。
2: 是，手感很好。
3: 对，首先呢它是带来众所周知的冬暖，冬天盖起来特别暖和。像它呢是绒毛蓬松但是非常厚实，能够锁住空气，隔绝冷空气，所以冬天盖起来特别暖和，钻进被窝啊瞬间回温。
2: 是，大家想想一天的疲惫，咱就想有一个好的睡眠，躺在一个特别舒服的床上，其实这个磨毛呢就给我们带来一种很好的质感。
3: 没错，此外更重要的是啊，它还实现了夏季的凉爽，四季盖起来都非常舒爽。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呢是保留了棉啊最优秀的天然属性，吸湿透气，这些绒毛纤维可以快速的吸收咱们睡眠的时候您皮肤散发的一些湿气，并且呢是把它挥散到这个空气当中啊，让被窝始终非常的干爽不闷热。所以夏天您即使盖着，但是开空调使用，它不会让您觉得非常的冰凉僵硬，而是亲肤柔软的，并且在像秋冬季的时候潮湿的季节它还可以保持干爽。此外呢再加上咱们这个材料啊，它是高色牢度还有抗起球特性，您不管是多少次的洗涤包括晾晒等等啊，

0: 的颜色非常鲜艳，表面是光洁的，这就意味着它经久耐用，那像春夏秋冬都可以保持崭新舒适的质感。所以啊，这绝对是一套可以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夜晚的全能型的床品了。
1: 是，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打消了大家很多的顾虑。原来可能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是不是只有秋冬季才能出现磨毛的床上用品呢？其实不是的，夏天的时候拿来当这个夏凉被盖也是非常合适。而且听您这么一说，磨毛四件套可以说是为全年舒适而生的。就冬天呢，它像拥抱；夏天呢，干爽又不黏腻；春秋盖着也正合适，而且非常的耐用，不会说我洗一水凉水它变形了，它颜色变了，发白了，而且它是越用越柔软的。这就打破了我对磨毛面料只属秋冬的一个刻板印象。那么王经理，咱们今天带来的款式是不是也挺丰富，能满足不同的一些装饰需求呢？
0: 没错哈，也是为了搭配四季家居。比如说咱们推荐的一种花语之都还有初梦，它呢是非常清新浪漫的。此外呢还有这个记忆空格还有几何图形，这些是卷叶时尚的啊，非常多年轻人都喜欢，那视觉上非常清凉。还有呢是秋高气爽型，它呢是温暖大气，不管您家是什么装修风格，哪个季节都可以找到心仪的一款。那规格咱们也是采用标准实用型的啊，比如说被罩是2米乘2米3的，床单是2米3乘2米3的，枕套也非常标准，是48乘74厘米的，像1米5还是1米8的床您都是可以随便用的。
1: 是，可以说是规格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啊，比较标准的。
0: 对，
1: 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大家其实听了这么多，最关心的就是价格。这么好的芦荟棉四件套在商场里专柜里这得卖到什么价呀？
0: 主持人啊，你像咱们这种品质的四件套在线下实体店或者是比较大的电商平台旗舰店都可以买到，都可以看到啊。日常售价呢是498块钱一套，但是这个价格呢还是普通款式的这种价格。但是咱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些啊都是精心挑选的畅销的花型，所以一般价格呢还会高一点。
1: 其实大家听到498一套这个价格，对于很多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来说已经是觉得物有所值，已经非常划算了。但是王经理，今天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我们像家人一样的听众，这个价格真的不行，咱们也拿出直播间的专属的诚意价，大家已经记好电话摩拳擦掌了，400-600-0737，400-600-0737，您就直接说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0: 哎，主持人您也是这来让我大方起来了，
1: 您得带着诚意呀。
0: 这样吧，因为我们这个品牌马上要全面上下新款了，但是这些畅销的库存呢说实话是能卖完的，但是呢还是需要给咱很多新老客户一些回馈的啊。咱们今天呢是随机发货，如果大家买的话，那今天呢我就做主了，把渠道商这些价格咱不说了，那直接给咱直播间的家人们一个底价。像刚才说到了市场价498块钱一套的芦荟棉四件套，今天的直播间您如果下单一套只要228块钱，这价格真的是清库存回馈家人的诚意价了，不能再低了。
1: 这498，说实话很多朋友已经会觉得很划算了，在我的心里就觉得啊，这个王经理您降个50啊100啊，我就觉得很有诚意了。从498到228，这已经是打了对折还多了。
0: 对，
1: 确实这个价格我相信您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相比于市场价已经是腰斩了。朋友们，一套柔软保暖花色时尚的磨毛四件套只要200出头，这个性价比真的没得说。大家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但是现在不是让大家来订购的。王经理，您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还不知道我们这儿呢有一个不成文的铁律，那就是听众定价的环节，就是不管是什么产品，不管市场价是多少，无论厂家给出多低的价格，都得经过我们听众的检验，用我们听众的热情为这个价格再添一把火。400-600-0737，400-600-0737。
0: 不是，主持人您说这个检验是什么意思？不会还要砍价吧？
1: 哎，就是这样。
0: 不是这不行啊！刚才也说了，这个价格228块钱是一半还多的折扣了，这个已经是我们成本边缘了，是骨折价了。您看，你不是拿到这个咱面料了？您看这面料，这工艺，咱这包装，我们真的是本着交。

0: 朋友做口碑，包括回馈新老客户来的。如果再低就真的亏本了，这个环节说实话咱做不了。
1: 首先王经理，如果您的产品不好啊，真的来不了我们的节目，但是这个环节也不是我定的，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共同立下的规矩。价格啊，这个不是您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得让打算购买的听众朋友说了算。这样，我们以往的规则也和您介绍一下，就是2分钟的时间，每期万万的听众朋友共同立下的规矩。

缺德都到家了，而且杨广荒淫无度。杨广有一套混蛋理论，说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愚者无不可。什么意思？生我的人，我妈那不行，我生的女儿那不能乱来，愚者无不可，什么三姨呀、二姐呀，哎，凡是这些人，只要看到好看的，甭管三亲六故，拉过来就淫乐。你看怎么叫混蛋理论，混蛋皇帝呢？中国人讲究礼仪，叫百善孝当先，万恶淫为首。你看杨广这么不是东西，这人可不简单。杨广的性格是复杂而多变，这个人很会表现。就拿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来说，杨坚一共有五个儿子，长子也就是太子杨勇，杨广是老二，二儿子，打小呢就被封为晋王。这个人天赋很高，文笔华丽，胸襟抱负不凡啊。我们说过，他去北上抵御突厥，包括南下灭陈，都立了大功，并且网络了一批人才。他早就想把他大哥杨勇给踹一边，自己身为太子，以后登基为帝。只不过他的父皇杨坚喜欢他大哥，所以自己没敢造次。后来这杨广就发现苗头不对，他大哥杨勇啊，这个人呢铺张浪费，用句文词说，腐化奢侈。杨坚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因为杨坚就是个很节俭的人，所以逐渐的在杨坚的心中，这杨勇就失去地位了。杨广一看这机会可千载难逢啊，于是乎投其所好，你不是喜欢节俭吗？哎，我就节俭。隋文帝一到杨广府中，就发现在杨广的身边都是几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其实这叫装相，不是那么回事。有好看的没有？有，太多了。他父皇一来，他把那些花枝招展好看的都锁到里屋了，而且特意穿上了粗布的衣服，有时候还打着鼓铃，那个琴弦都断了还搁那儿弹，很多的那些乐器上都有灰尘了，也不让人擦，故意摆在显眼的地方，干嘛？做样子给他爹看。隋文帝一看，好，这是我儿子，这比那杨勇可强多了，杨勇要有杨广的一半儿，我心里也就知足了。有一次杨广外出打猎，结果走到半道上，天气突变，乌云压顶，紧接着一个炸雷，哗，下起了瓢泼大雨。手下人赶紧把那油衣，就是当时的雨衣呀、啊，给杨广拿过来了。杨广一摆手，哎，这可不行，你看士兵们都在大雨当中淋着，我怎么能一个人穿上这种雨衣呢？我得跟士兵一样，和士兵同甘共苦。这事儿就传到隋文帝耳朵里了，隋文帝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才是我儿子。杨广有仁爱之心，将来可成大事啊。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八宗事儿，无非是做样子故意给他看的，为的什么？为的是继承地位。很简单，你看说到杨广做戏表演，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道光帝和咸丰帝。道光帝一共做了30年皇帝，他有三后九子，九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死了，剩下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按理说长子继位，现在老四也就是这个爱新觉罗奕琚

应该他继位。可是呢，道光帝不喜欢这孩子，喜欢谁呀？喜欢老六奕欣，也就是后来的恭亲王。为什么？因为这个奕欣聪明才智，模样长得也好看，而且这人很有本事，特别像自己。道光帝就想把帝位传给他。可是咱说了，过去有规矩，得传给长子，现在应该由老四继位，就是这个奕主。奕主是谁呀？就是后来的咸丰帝。怎么办？道光对这老四和老六进行了两次考验，所以最后才把这王位打恭亲王奕欣那儿拿过来给了奕主，这就是后来的咸丰帝。怎么考验的？和这杨广这多少有点类似。我给您简单说说。头一次，道光28年春天，有一天道光传旨说，他明天呢要带着几个皇子去南苑打猎，看看谁的武艺好，谁的马术精。怎么判断呢？看谁猎杀的这个猎物多。谁不想在父皇面前表现表现呢？奕主也好，奕欣也好，都想争功邀赏，所以两下子暗暗下劲儿。在这时候来了个人，是奕主的老师，大学士杜寿田。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能当皇帝，自己也好跟着争光露脸。这个人头脑不简单，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皇帝考验儿子。你看杜寿田老奸巨猾呀，最了解自己的学生，文也好武也好，奕主比不过奕欣，所以暗中告诉这个老四说，你明天打猎的时候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哦，奕主说，那好，我按你说的办。到了第二天，道光起驾来到围场，见一切准备就绪，传旨开始围猎。别的皇子是争先恐后，张弓搭箭，大显身手。奕欣呢，表现的是更为突出，箭箭不虚发。最后一统计，谁最多啊？奕欣最多。大伙儿都高兴，奕欣更高兴。奕主很少，甚至于一无所获，基本就没打着什么。道光很不高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有意抗旨吗？奕主一听，扑通跪下了。父皇，如今春回气转，万物也好，百兽也好，都在孕育之中，儿臣不忍违背天意，杀生害命，故而儿臣没有猎杀。这话哪儿来的？杜寿田教他的。道光一听，深受感动啊，这孩子仁慈善良，打这儿开始有了转变了。紧接着有了第二次考验，这是道光咽气的头几天。这一天呢，皇上把诸子叫到御床前，提了一些安邦治国的问题叫他们回答。尤其是奕欣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要打分能打120分，其他皇子也能来个80-90分，唯独奕主低头不语，跟那儿哭了。慢说回答问题，根本不说话。道光感到很纳闷，说，奕主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些人都回答你不吱声啊？你什么意思？这一问，奕主哭得更厉害了，跪爬几步啊，说，父病危，儿心已碎，方寸已乱。您生了病了，我这心都碎了，哪还想着说回答问题呀？而只有一个要求，愿意追随父王同归地府。这话哪儿来的？杜寿田教的。道光一听，愈发感动，孝子也。打这儿就让奕主接替皇位，当然也不能委屈了奕欣，加封他为恭亲王，是王位当中最显赫的。
易主。

0: 不登了王位，年号就是咸丰帝。为什么恭亲王奕欣非常不满？这也是有原因的。说到杨广，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段故事。那么究竟这段故事是真是假，说法不一，总而言之比较类似。你看这杨广也是这样，很会表现的。这个杨勇有个小老婆，这个女人非常妖艳，
1: 独孤皇后很不喜欢她，
0: 几次要求太子把她给废了，杨勇非但不听，反而愈发的宠爱。你说皇后能高兴吗？没过几天，他给这杨勇娶的原配夫人死了，则暴病死了，这皇后就认为这是杨勇给害死的。杨广呢，对待这个皇后是倍加恭敬，哇，谦恭礼让，谦谦君子，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不说晋王好的。有一次这个杨广要离开长安到扬州，临走的时候恋恋不舍，哭哭啼啼呀。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说我这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母后了，太子就我哥哥肯定要害我呀。
1: 独孤皇后一听，敢，
0: 只要我活着谁敢害你，以后没有我的信你不要到京城，也不要到东宫里去。就这样，杨广来到扬州，找他的部下宇文述去商量。这人就说了，说废立太子关系重大呀，文武群臣当中皇帝最信任的就是杨素，倘乎杨素能支持，这事儿肯定能成功，但是我们够不着啊。杨素最信任他的弟弟杨约，我和杨约有交情，让这杨约为我们说话。就这样，这宇文述来到长安请这杨约喝酒，他知道杨约喜欢古董，所以把一些古董啊都摆在客厅显眼儿的地方。杨约一进来眼儿就知道，哎呦喂，这太好了啊，哎呀哎呀哎呀，这要给我，这可多好啊，马上就喜欢了。宇文述明白，说这样吧，既然你要喜欢，你喜欢哪件你就拿走。杨约说，这可不行，君子不能夺人所爱呀。可是我还真喜欢这样吧，咱俩下棋吧，拿这些古董作为赌注。好吧，俩人下棋，宇文述故意输给他，把这些古董都给他，和这杨约乐的嘴都合不上。宇文述趁机就说，这些珠宝这不是我的，这是晋王特意让我送给你的。哎呦，杨约一听，这是为什么呀？

0: 这干嘛送我东西呀、啊？你想一想啊，这些东西这不算什么，晋王还要送给你大福大贵。杨约更加糊涂了，说我杨约虽然谈不上富贵，可是我的家兄就是杨素啊，富贵至极，难道说还要让别人送吗？
1: 哦，
0: 这你可说错了。你仔细想想，虽说您和越国公已经是富贵之极，可很难说永保富贵呀。越国公执掌大权多年，得罪多少人呢？太子做事儿，越国公又经常反对，太子能高兴吗？倘乎有一天皇帝过世，太子登基，能饶过他吗？杨元勋说对呀，那您有什么高见？现在皇上和皇后有意要废掉太子，改立晋王，就仰仗您一句话了，事成之后何愁不富贵长久啊。杨约是连连点头，回去跟他哥杨素一讲，杨素也心动了，就面见皇后说，晋王这孩子啊，对待父母很孝顺，平时又很节俭，很像皇上。
1: 独孤皇后一听也伤心了，
0: 说你说的对呀，晋王这孩子我也很喜欢，可是就是离我太远了。杨素又添油加醋说了很多太子的坏话，就这样皇后就来了枕边风，去跟隋文帝说。隋文帝这心里面也画魂了，叫这个杨素啊去试探太子。你看这杨素是哪头的，结果到了东宫之后故意拖延不进去。太子心说怎么还不来呀？后来实在等不及了，发了火了，杨素这才进去，回去跟隋文帝一讲，说陛下呀，太子怨恨陛下，臣下去的时候正发脾气呢，这难保以后会出现什么意外呀，陛下您得多加防范。隋文帝一听信以为真，派人监视杨勇。杨广这头呢趁热打铁，又收买了太子的亲信姬威，这个姬威给皇上写信告发太子，说太子经常找人算卦，算完之后太子就高兴，说18年皇上必死，说他很快就要登基了，我看得真真的。你看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种种的说法都落到隋文帝的这案头上了。隋文帝一看这还了得，想不到啊，杨勇我对你这么好，你蛇蝎心肠，于是下令把杨勇抓起来。公元600年的时候，隋文帝宣布废除杨勇，把他贬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杨广这阴谋就得逞了。4年之后，杨广杀掉父亲，自立为皇帝，这就是隋炀帝。关于隋文帝杨坚的死，在历史上也说法不一。有人说呀，隋文帝杨坚病重，这是史实。后来呢，杨广以探病为名去看他父亲去了，结果杨广待了一宿，第二天出来之后没过多久杨坚死了，这期间又没有外人进去过，所以说有人说这是杨广给下了药了，把他父亲给毒死了。对于这种观点，有人也持反对的意见，说这个不可能，因为当时隋文帝杨坚已经确定杨广为太子了，马上就要继位了，而且自己病重，为何不能再等几天呢？再等几天顺理成章也是自己继承王位，何必现在又狗急跳墙杀他父亲落个骂名呢？所以有人说不是这么回事。不管怎么说吧，在历史上大家公认的就是杨坚的死是因为杨广，怎么叫弑父夺权？紧接着发了一道诏书，要求杨勇自尽，怕他哥哥以后要造反。杨勇对于皇帝的死本来就表示怀疑，还没想出办法来呢，结果杨广派人

0: 他哥给杀了，这叫镇凶屠嫂，把他嫂子给接过来变成自己媳妇的七娘细妹，他妹妹也给拉过来了，把他父亲的两个妃子变成了自己的妃子，所以历史上管杨广叫六短之君。不过有一件事儿倒是和杨广息息相关，就是眼下咱们走在街市之上看到的柳树。那说柳树跟杨广有什么关系？他也有关系的。您看这柳树叫什么？叫杨柳。杨啊，姓杨的杨，怎么不叫王柳、赵柳、李柳呢？为什么叫杨柳呢？据说这个柳树就是隋炀帝杨广赐予的国姓。当年杨广下扬州，坐在龙舟之上，欣赏两岸风光，手下的这些大臣在这河岸上种下了柳树，杨广心情高兴，就跟手下的大臣说，说这树叫什么呀？其实他知道，明知故问，显那范儿。手下人赶紧过来了，跟陛下回，这叫柳树。好，今日朕心甚美，以后啊，把柳树赐予国姓。各位，在封建年代说赐予国姓，那是莫大的荣耀。郑成功被称之为国姓爷，您琢磨琢磨，打那儿开始，柳树就有了姓了，姓什么？姓杨，杨柳。当然，这只是隋炀帝杨广的一个小传说。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位隋炀帝杨广。他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这和后来编写史书的人的观点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加上对于他的谥号杨，就是最贬义的一种称谓。后世的人们都把杨广和秦二世胡亥画上等号，说他俩都够坏的，坏的都冒水了都。其实这杨广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还在起作用，这是杨广的功绩。既然对于秦始皇修建长城没有完全的否定，那么我们对于杨广开凿大运河也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这么两句话，说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这两句话呢，是来讽刺隋炀帝的。这个隋炀帝啊，不管怎么说，多行不义。在他的治下，老百姓呢是怨声载道，山东、河北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公元618年，身边的近臣右存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生兵变，拿丝带把隋炀帝杨广给勒死了。其结果，隋王朝和大秦王朝一样，是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仅传到了第二代，前后共37年。俗话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抛弃老百姓的人，最终还是被老百姓所抛弃。虽然隋王朝在历史上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的制度，对于后世特别是大唐王朝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关于隋炀帝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杨广登基成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隋炀帝。隋炀帝登基之后，建东都，挖运河，征高丽，耗尽国家财政，逼死无数的老百姓，弄得是天怒人怨，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最大的一支当属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关于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听评书《隋唐演义》或者看小说《瓦岗英雄》，这上面都有所记载。不过那个毕竟是演绎的故事，和真实的情况还有所区。今天呢，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历史本真的瓦岗军。这个翟让啊，原本是东郡监狱的一个小官，后来因为得罪了上司领导，所以被掐监入狱。在当时这个隋朝，刑法是很严峻的，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能给判成死罪。现在这个翟让就好比是待宰的羔羊一样，毫无办法。翟让心说，这回我可完了，我空有雄心壮志，可惜我没有机会去实践了。所以说在监狱里是唉声叹气。其实这个翟让很冤，罪不至死。可是很多人呢，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话呀？谁都不敢。不过在这个时候，同狱的牢头黄君汉站出来了。这黄君汉这个人很有正义感，他很同情翟让，这不属于飞来横祸吗？多大点事儿，至于死吗？不至于。而且他又钦佩翟让的为人，所以啊，就想帮他一把。单说这天晚上，这个牢头黄君汉把这些狱卒啊都给打发出去了，就哥俩在监狱里饮酒。说去说来，翟让感到很惋惜，说我这个人呢，本想做一番大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死到监狱里了。哎，看来时也运也命也，倘乎将来我要是能够投胎转世，我还能够为人的话，我将来一定要实现我的抱负等等等等。黄君汉一看，这样吧，翟兄，今天夜间我就把你给放了，你呀是远走高飞，实现你的愿望。翟让一听，我没听错吧？这是真的，当然了，我又没喝多，这又不是醉话，我今天就放你走。翟让一听，感激万分。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能出来帮他，这人太不易。可是同时，翟让又很为这黄君汉着想，你把我放了，那大隋王朝会放过你吗？你也有妻儿老小啊，我要走了，这不是把你给坑了吗？我不行不行，我是万万不能走啊，我不能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他这么一说，这黄君汉反倒急了，这叫什么话？我平日是器重你， 看你是条汉罪呀，这才冒着风险把你放走去实现你的愿望。天底下还有许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呀，你只管走你的，你别管我。就这样。

0: 翟让给推出去了。
1: 为什么后来翟让能够成就大事，在某种程度之上也是为了回报黄君汉的这种恩情，当然这是后话。翟让跑了，跑哪儿去了呢？跑到瓦岗山了，在瓦岗山上挑起义旗。我们说了，翟让这个人很有人缘啊，而且很有威信，当时的老百姓都想反对大隋王朝，可是没人抻头，有一个人站出来挑头，四乡八里的这些老百姓纷纷前来投奔。翟让也是优中选优啊，聚集了一些自己的好弟好兄，而且本地的豪杰单雄信、王伯党等人也都投靠到翟让的门下。就这样，这翟让啊，兵强马壮，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这就有一万多人。这些人开始劫富济贫，比方说谁是贪官呢、啊、谁是污吏呀、啊，到那儿把他给洗劫了，把人给宰了，然后把钱拿出来分给老百姓。为此大隋王朝也得着信儿，这还了得？这不是造反吗？历朝历代也不允许有这样的人，所以大隋王朝派来一位将军，姓张，叫张须陀。这个人骁勇善战，结果到这儿就把瓦岗军给打败了。瓦岗军是连战连败呀、啊，甚至于到什么地步，一听这张须陀就有点肝颤，不敢跟人家对手，所以啊，赶紧辗转要撤。正要走的时候，瓦岗寨来了个穷书生，和这书生跟要饭的似的，那衣服啊，补丁摞补丁，而且满身的烧麦。那说怎么还满身烧麦呀、啊？这人有主意，衣服破了怎么办呢？系个揪，这儿破这儿系一个，那儿破那儿系一个，浑身上下竟是揪，离远一看就好比那烧麦一样。一问这人是谁呀、啊？这位报号了，说我姓李，我叫李密。李密，这人您不陌生，无论是历史上也好，还是小说演绎也好，都有这个人，而且这个人还很重要。这个李密在当时也是大大的有名啊。慢说翟让知道，就是大隋王朝也知道有李密这一号。比方说杨素，越国公或者说是越王杨素也知道李密。怎么知道李密呢？有一次啊，这个越王杨素啊，坐着马车出门，走到半道上，发现前面有个人，这主与众不同，骑着黄牛，在这牛角之上挂着本书，手里面还捧着一本。谁呀、啊？怎么在牛背上读书啊？告诉说这人，来，把他叫过来，我要问话。把这李密给找来了，说你是谁呀、啊？你怎么这么用功啊？李密回头一看，认得。这是当今的宰相啊，越王杨素，赶紧过来给杨素作了一揖，说我叫李密呀、啊，我搁这学习呢。哦，你看的什么书啊？我在读项羽的传记。那牛角上挂的是什么呀？那是汉书。哎呦，杨素啊就感觉到很惊讶，跟这李密一交谈，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抱负。回家之后啊，就跟他的儿子杨玄感就说了，说我看李密这个人呢，学识也好，才能也好，远胜于你们，你们呢应该好好的跟他学呀，将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就可以找他商量。打这儿起，这个杨玄感就和李密交了朋友了。后来隋炀帝继位，找了个理由把这杨素给贬了官了。杨玄感很不高兴，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就想起兵推翻隋炀帝。可是这个仗怎么打呢？就问李密。李密说呀，我给您出三个主意，分上中下。

0: 三条计策。上策，皇帝现在在辽东，我们可以带兵北上，截断昏君的退路。他前有高丽，后无退路，不出十天，军粮接济不上，不攻而自破。这是上策。中策呢，我们可以吸取长安，抄他的后路。官军要是想退兵，我们就拿关中地区作为根据地，凭险来守住。这是中策。下策呢，就是进攻东都洛阳。不过这方式不大好，因为朝廷当中还有守军，未必能攻得下来。杨玄感这个人是急于求成，听完这三条之后，觉得头两条太费劲，干脆我看用下策吧。这倒是个好主意，现在朝廷官员的家属都在东都，我们要拿下东都，把这些家属都逮起来，军心必定动摇，保管能取胜。结果领兵带队攻打东都，还真叫这个李密说准了，东都没打下来，最后杨玄感的人马被围住，无路可走，被人家给杀了。李密一看我还搁这待着，我跑吧，在乱军之中就跑出来了，想回长安回不去，大隋的军队也逮他，怎么办呢？在没有办法之下，李密就来到了瓦岗寨，这就接上前文书那茬了。刚到瓦岗寨，所有人表示热烈欢迎啊！这个李密太有能耐了，赶紧把他给迎上山了。翟让对于他是十分的恭敬啊，特别欢迎。哎呦，李先生，您给我们说一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仗是如何打呀？李密一听啊，说过去你看看汉高祖刘邦，原来啊不过就是个亭长，结果到头来怎么样，推翻了强秦，自己当了皇上。现在您手下兵强马壮啊，当今皇帝昏庸无道，和秦王没什么两样，老百姓啊都是怨声载道，您现在何不挥兵西下，拿下东都和长安，打倒昏君，另立明主啊。翟让一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李密说这个不无道理啊，我自己怎么没想到啊？你看，怪不得说人家高瞻远瞩，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一点都不假呀。看来我翟让不如李密呀。好，就依先生所言，俩人商量好了，第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洛阳以东的军事重镇荥阳镇。荥阳的关系

元一听瓦岗军来了，吓得是魂飞天外，不敢跟人家动手，赶紧打马如飞向东都求救，说现在荥阳吃紧，请陛下速派援兵。隋炀帝一看这瓦岗军有点太嚣张了，不打是不行了，又把老将军张须陀给找来了，说你呀去对付瓦岗军，你有经验，你打过呀。张须陀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陛下您放心，瓦岗军手下败将那就是山贼草寇乌合之众，这次我一定把他们生擒活拿。张须陀领兵带队来了，这也不是说人家说大话，这人也真有能耐。到这儿安营下寨，荥阳的这些官员像吃了颗定心丸一样不着急了，恰恰相反，翟让着急了。翟让一听，谁？张须陀，我的个娘啊，打不过人家，以前交过手没打必败，你这怎么办？一听张须陀的大名，瓦岗兵就不敢上，这没法打呀。又把李密给请来了，李先生你看看这仗可怎么打呀，我们打不过人。可是这李密呀信心十足，说张须陀这个人呐，我知道这个人有勇无谋啊，恃强凌弱，他以前呢打过几次胜仗，所以说更加会骄傲轻敌。古人说呀是骄兵必败呀，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弱点，一定能够击败他。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都依先生的。两支军队在荥阳城外相遇了，张须陀是哈哈大笑啊，翟让手下败将，你还敢跟我对阵啊？我打败你不是一次两次了，听我良言相劝，甭费那劲，你呀跳下马来倒捡二弟，我把你押回到东都，听从陛下发落。你要是不听良言劝，到头来恐怕你是自讨苦吃。那翟让能听他的吗？两下子一交火一打起来，打不过人家，翟让领人磨头就跑。张须陀是哈哈大笑，来呀给我追，今天不把你逮着誓不收兵。翟让在前面跑，张须陀领人在后面追，跑来跑去追来追去，追到一山谷里了。哟，张须陀一看说这地方不能再追了，越往里走道路越窄，前面是一片密松林呢。刚想撤兵来不及了，后路叫人家给查死了，结果四下里瓦岗军都出来了，原来这是诱敌之计。张须陀可有点傻眼了，自己的大部队没带过来，跟人家打没法打，结果三下五除二，张须陀被人家给逮住了，最后让人给砍了脑袋了。瓦岗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杀了这个张须陀之后，瓦岗军名声大振。但是李密和翟让丝毫没有懈怠，紧接着又攻打大隋王朝的粮仓，叫洛口仓。现在的瓦岗军士气正旺，所以很快就把洛口仓给拿起来了。这里面的粮食可太多了，还有不少是隋文帝时候留下来的。翟让和李密开仓放粮，很多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过来分粮，大伙儿没有一个不夸瓦岗军的，都赞同瓦岗军的义举，翟让和李密也就成为了天下义军众望所归的首领。现在要再提起瓦岗军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就叫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明头亮。在瓦岗军的领导和号召之下，
各地的

0: 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你看这大隋王朝现在岌岌可危呀、啊！隋炀帝躲在扬州是心惊肉跳，哎呦喂，这可不妙啊！这可怎么办？倒霉了，家里还出事儿了。隋朝的这些官兵也开始起来反对大隋，驻守扬州的隋将宇文化及发动了兵变。公元618年3月，宇文化及的士兵就把隋炀帝的行宫给包围起来。隋炀帝吓一跳，干什么啊？你们要造反不成？这些士兵一乐，怎么了？造反能怎么的？现在天下的人恨不得喝儿之血，食儿之肉啊！来来来，赶紧过来受死！到了现在，隋炀帝后悔莫及。可是临死之前，隋炀帝还提了个条件，说能不能别给我来一刀啊？给我来个全尸，把自己腰带解下来了，结果被人家给勒死了。那说这回可好了，隋炀帝也死了。瓦岗军士气正旺，天下可以太平了吧？没有，瓦岗军内部起了纷争了。可不像说当初那样，你看有困难的时候同甘共苦，现在享受太平的时候反倒出事了。这个翟让啊，见李密能耐比自己强，就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拥他为魏王。可是这个李密包括李密的亲信妒忌翟让，说翟让这个人威望很高，不能留着他，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国不能有二君，所以找了个理由把翟让就给杀了。你看好端端的队伍到现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到头来还是被李渊所取代，建立了大唐王朝。
1: 各位朋友，要是说到瓦岗英雄，大家呀可能是从电影电视上所了解到的，但是更多关于瓦岗寨的故事是来源于单田芳先生的《隋唐演义》。单先生关于《隋唐演义》的版本有很多，有100多讲的，也有200多讲，堪称是单先生的看家之作。很多的一些电台就播这个《隋唐演义》，听众是百听不厌。一做这个收听率调查，这书大伙儿都喜欢。那么根据评书版本的《隋唐演义》，又把它改成了小说，叫《瓦岗英雄》。从秦叔宝发配北平府开始讲起，一直说到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

0: 和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6: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 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嗯，有点心动、
2: 啊、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3: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3: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

0: 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来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2: 啊 QQ。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替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3: 嗯，
1: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0: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3: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

0: 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0: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2: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2: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4: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2: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5: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5: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0: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6: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

0: 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要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0: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
1: 你进行的顺利吗？
0: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得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0: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

0: 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非常的细致周到，
2: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暴跳，
2: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交情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

0: 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嗯，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嗯，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是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3: 至今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4: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4: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2: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3: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3: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3: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3: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3: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3: 是，就是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3: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
7: 在我们上半夜睡觉

0: 到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0: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它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认证
0: 啊、
1: 质检报告
0: 是
1: 吧？
0: 是啊、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0: 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2: 啊，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5: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

0: 爸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饭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去年还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山羊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

0: 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

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饰界。

0: 五月十至十三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唐代贞观七年，也就是公元633年，这一天的唐长安城内啊，唐太宗李世民与父亲李渊坐于高阁之上，大摆宴席，文武大臣悉数到场。而在宾客之中，除了各国的使者与一些南方酋长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宾客，他就是当时东突厥的最高统帅颉利可汗。原来在贞观四年，唐军将强大的东突厥击败，俘虏了颉利可汗，将其带回长安，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3年后啊，这位曾经的敌人今日变成了座上宾。
4: 酒过三巡后，李渊起身邀请颉利可汗跳舞，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咏诗助兴，气氛异常热烈。各国统帅与使者齐聚长安，并随着音乐歌舞赋诗，这在唐代之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于是李渊在高兴之余不禁赞叹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意思是说，宾客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此时却犹如一家人。
5: 而就在饮酒赏月之时，唐太宗李世民突然一时兴起，竟当着众人面也跳起舞来。
6: 主人因为太高兴，唐太宗呢就开始

0: 起舞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舞蹈应该就是这个胡旋舞之类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舞蹈。唐太宗本人呢，就有一半的这个鲜卑血统，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个擅长歌舞，尤其是擅长这个少数民族舞蹈，一点都不奇怪。当然了，平常啊，他得绷着，原因是你是皇帝啊，对吧？你不能随便的这个载歌载舞的。
1: 事实上，在中国唐朝以前，国家正式场合演奏胡人的乐曲、表演胡人的舞蹈是有违礼教之举的，更不用说像李世民那样在如此隆重的场合里跳胡人舞蹈，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胡人的乐曲和舞蹈多是节奏紧凑、旋律欢快的，这与原先中国汉朝崇尚的正声雅乐大不相同，所以在唐朝之前，胡人乐曲被归到了散乐当中。但是中国唐代的唐太宗与唐玄宗两位帝王都对胡曲情有独钟，这两位天子不仅都是胡舞的高手，还都参与过胡乐的编曲。另外，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妃杨玉环与大臣安禄山都精通胡舞中的胡旋舞，据说胡之陀螺一样飞速旋转。著名唐代诗人元稹甚至在法曲中啊有这样的诗句：寂静胡音悟胡乐，意思是说唐朝时期市井之间听到的全部都是胡人的音乐。那么究竟胡曲是如何从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散乐到风靡一时，并且走向庙堂之上的呢？公元624年，中国唐朝迎来贞观之治，大量的胡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大唐。史书中记载，光一个颉利可汗就带来了10000户降民，这些人在长安城从事养马或其他商业活动，而这些胡人中绝大多数都能歌善舞。
2: 我们在有一些唐代胡人骑马俑或者骑驼俑身上都能看得到，胡人是在骑着马、骑着骆驼都在奏乐。你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骑驼奏乐俑啊，上面有一个乐队坐在骆驼身上啊进行奏乐，就说胡人很多是能歌善舞的。
1: 在中国唐朝的长安城内，有许多胡人经营的酒馆，当时称为酒家胡。在唐长安城中，东西两室和城东面的城门附近是酒家胡的集中之地。在胡人酒肆中招待宾客的多是胡人女子，被称为胡姬，并善于歌舞。在这些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酒肆中，有一位爽朗豪迈的爱酒人出现。唐代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此人：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由此看来，此人嗜酒如命，竟然借宿在这些酒肆里。而这位奇人正是被后人誉为诗仙的唐代诗人李白。李白对胡人酒肆的独爱可见一斑，而胡姬的歌舞也借助例如李白、杜甫这样的文人墨客的诗词流传民间，逐渐成为唐朝人们推崇与追捧的文化。1970年，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挖掘出的唐代鎏金祭月八棱银杯，就非常生动具体地还原了胡人乐师演奏胡曲的场景。杯身被赞出8个棱面，这8个区域内分别装饰着乐伎、侍者和舞蹈者，他们均为胡人，深目高鼻，有的戴卷檐尖帽，有的顶瓦楞帽。据专家推测，这件银杯很可能是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
3: 唐太宗李世民当

0: 当众跳胡舞，诗人李白用诗词赞美胡姬舞蹈，这些都说明了胡人歌舞在当时丰富着唐朝百姓的精神生活。但标志着胡人的乐曲走向庙堂，还要从李世民主持创作的唐代军歌《秦王破阵乐》说起。《秦王破阵乐》是由李世民主持改编的唐代军歌，该曲表演时阵容空前庞大，动用了舞者几百人，都披甲执戟，由唐朝著名宫廷首席乐师吕才主持训练。为了让军歌气势磅礴，曲子里加入大量胡曲元素，并运用胡人乐器大角、号角、长角等演奏。之后，李世民的曾孙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将胡乐与汉乐的融合推到了巅峰，他亲自改编了一首印度的曲子，成为唐代宫廷大乐，即名曲《霓裳羽衣曲》。这首曲子是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是唐朝法曲精品。
1: 霓裳羽衣曲，而它的原型其实就是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曲。后来婆罗门曲从西域这个方向传入了中国，先是传入的凉州，然后凉州的地方官呢觉得这个乐曲很不错，就把它献给了唐玄宗，然后唐玄宗呢就后来就觉得这个非常好，于是就把它改编为叫《霓裳羽衣曲》。
0: 一位帝王为何能创作出如此精妙的歌曲呢？原来，唐玄宗李隆基从小就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乐感灵敏，在听人奏乐时，有人稍微出一点点错，他都可以立即觉察。仅仅6岁的他，便能在大型场合献艺，而他本人也极其痴迷音乐。尤其胡乐，据说他为了练习结鼓打烂过几柜子的鼓槌。有一天，唐玄宗李隆基上朝时，站在一旁的宦官高力士看到李隆基手指不停地在腹部上下按动，退朝后高力士就问道：陛下总是用手指按腹部，难道圣体有所不适吗？李隆基答道：我昨天梦到自己到了仙境，众仙为我演奏的音乐十分嘹亮清悦，绝非在人间所能听到，令我酣醉其中。后来离别时，众仙又奏乐送我归来，音乐凄楚动人，遥遥在耳。回来以后，我用玉笛尽得所听之乐，坐朝的时候唯恐忘记，所以把玉笛装在怀里，用手上下寻摸，并非身体有何不安。由此看出，这位帝王对音乐的痴迷程度可见一斑。唐玄宗还亲自成立了皇家音乐机构，取名梨园，收拢天下乐者，不论汉人或胡人，这些都为他改编《霓裳羽衣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霓裳羽衣曲》之后，胡乐彻底走进了大唐宫廷。史书记载，唐玄宗在宫中驯养五马400匹，五马是来自西域的特殊马匹，这些马经过训练，听得懂音乐，并根据节拍起舞。每年8月初玄宗生日时，宫中训练的舞马就会被披上锦绣衣服，按着乐曲的节拍跳舞祝寿。据说领头的舞马甚至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唐玄宗面前祝寿。唐代诗人中有形容舞马的诗句，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吊尾醉如泥。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就形象地表现了唐玄宗时期五马表演的精彩瞬间。 银壶的两侧采用凸纹工艺，各塑造出一匹粪首鼓尾月

然起舞的骏马。此湖的舞马形象正好与书中记载相互印证。但很可惜，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弃城而逃，这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承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马匹发疯，田承嗣命士兵将舞马鞭打而死。

0: 官员韦巨源升任尚书左仆射，加官进爵，依例要向皇帝进宴。这种宴会是唐代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地区曾经盛行过的一种特殊宴会，名叫烧尾宴，指的是新官上任或者官员升迁，需在家中准备丰盛的美食和乐舞，招待前来恭贺的亲朋同僚或者皇亲国戚。在韦巨源宴请唐中宗李显的烧尾宴上，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面点一应俱全。而食单上所记载的58种菜肴当中，用羊肉烧烤的菜肴就有11种，用奶酪制成的食品呢有5种。奶酪、烤羊肉这些西域传来的食物，在当时被称为胡食，食单中胡食的比例相当高，说明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胡食在唐朝的影响之广，人们对胡食的喜爱程度之高。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真实地还原当时宴会的场景，但盛放美食的器皿和酒具却真实地存在于唐朝的壁画中。这幅唐代的宫女图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永泰公主李仙惠墓中的壁画，它高176厘米，宽196.5厘米，属于国宝级文物。画面上描绘了一个宫女神情悠然地端着盛满西域葡萄酒的高足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房陵大长公主墓中的壁画《持杯执壶侍女图》上，侍女右手拿着壶瓶，左手举着一个高足杯，这些都是唐代贵族用来饮酒的器具。壶瓶是来自西域地区饮器中常见的器皿，它的特征是鸭嘴式的口，场景远古妇。侍女左手拿着的高足杯是由罗马和中亚一带传入，而出土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的许多饮酒器具，从造型到上面的装饰都表现出浓郁的西域风格。这一切说明在唐连盛放美食的饮食器具也一同传入。据统计，现在中国人常吃的100多种蔬菜水果，其中有50多种来自西域地区，比如菠菜、黄瓜、胡萝卜、葡萄、西瓜、石榴，基本上带着胡子的蔬菜水果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的。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北周时期的史君墓石椁壁画上，就详细地描绘了当时客居在长安来自西域的胡人粟特人在葡萄园胡食宴饮的场面。到唐代时，胡食已成为唐人生活的必需品。
1: 你像胡食，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是胡饼，就是外带芝麻内带馅儿的，馅儿一般是羊肉加葱白加骨汁的这种饼啊。另外还有搭纳，搭纳是油酥饼啊，还有油煎饼。另外在长安城很多礼坊里边还有叫碧螺殿的，这种碧螺它是一种手抓饭。这些胡食在开元年间在长安城非常的流行，包括皇室到百姓都非常喜欢吃胡食。
0: 在这些胡食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饼，这种以面粉、芝麻、洋葱为主料的食物是当时餐桌上的时尚，也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喜爱。大唐太子李亨经常陪父亲唐玄宗吃饭，有一次啊，宫中专门负责膳食的上食局准备了一只烤羊腿和一盘胡饼，唐玄宗呢让李亨啊把羊腿分割开让大家食用，李亨抡起袖子

0: 拿起刀子将羊腿呢割开的时候，手上沾满了羊油，气氛颇为尴尬。这时只见李亨呢不紧不慢地取来一个胡饼，慢慢把手上的油啊擦了下来。唐玄宗看了心里非常不舒服，原来啊，当时长安附近地区发生了饥荒，许多百姓都吃不上饭，而太子居然用胡饼擦手，这样做未免太奢侈浪费了。本来就对这个太子不是很满意的唐玄宗正准备发火，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亨擦完油把沾满羊油的胡饼啊有滋有味地吃了下去。唐玄宗看罢，先前的不快一扫而光，瞬间喜上眉梢，夸奖李亨说道：对待美味的食物就应该这样爱惜。而正是这种美味的胡饼，在唐玄宗落难时让他得以饱腹。公元756年六月的一天，唐朝将领安禄山率领叛军攻破潼关，进逼长安，唐玄宗避乱出逃。当唐玄宗西逃走到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由于逃亡比较匆忙，大队人马又累又饿。宰相杨国忠非常清楚主子饮食的喜好，虽然逃跑途中条件艰苦，他还是找了多个门店弄到了唐玄宗喜欢的胡饼。唐玄宗闻着香喷喷的胡饼，也不顾自己的形象，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宰相杨国忠在市井之地找到了皇帝喜欢吃的胡饼，说明唐朝当时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胡饼也是当时人们非常喜欢的美食。据说唐朝僧人鉴真东渡日本，准备航海所需的干粮时，特地带上了两车胡饼。
1: 胡饼这个东西可以拿着可以走城，它非常适合丝路上商旅来食用，原因就是这个第一好吃，第二一个耐储存耐长途，所以对于唐朝人来说这个东西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因此在当时来说，唐朝的文化可谓是中西合璧啊，交相辉映。胡饼这个东西可以拿着可以走城，它非常适合丝路上商旅来食用，原因就是这个第一好吃，第二一个耐储存耐长途，所以对于唐朝人来说这个东西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因此在当时来说，唐朝的文化可谓是中西合璧啊，交相辉映。
0: 不仅如此，据记载，唐太宗先后两次派遣使者

0: 丝绸之路不仅仅带来了美味的胡食，更带来了饮食方式质的飞跃，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可谓非常深远。从中国东汉时期开始，一种形似马扎的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由于这种坐具是从西域传过来的，所以也被称为胡床，在唐朝时期被普遍使用。在此之前，大家吃饭都是席地而坐，一人盘踞一个低矮的小石案，一人享用一份饭菜。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冲击了传统跪坐的饮食方式，帮助唐朝人实现了从分食制到会食制的飞跃，吃饭成为一种共同享受。
1: 胡床是从西域地区传入中原的啊，从敦煌壁画来看，在中国的北朝时期，胡床已经传入到河西走廊一带了。但是中原地区在唐朝的时候，宫廷可能皇帝还有一些宫廷的官员才坐凳子。
0: 当桌椅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自然而然了。1987年，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围曲镇发现了一座唐代围氏墓，墓室东壁会有一幅野宴图，壮观的宴饮场面表现的正是唐人野外游宴的情景。画面上的天空飘着云彩，地上摆着长方大石案，石案上摆满了杯盘碗盏，盘中盛着各种美食。围坐在石案三面的有九位衣着整齐的男子，他们有的正举杯尽饮，有的在愉快交谈，有的拿着食物大嚼。野宴途中胡食的种类应不在少数，唐人喜欢胡食胡饮，从壁画中可见一斑。而说到胡饮，就不得不提唐代长安城的东西大商市，即东市和西市。西域来的商人多聚西市，开设酒肆，聘请被称为胡姬的西域女子跳舞，来招揽生意。
2: 在当时长安城内的，比方说西市里边，甚至还有这个胡人开的酒店，李白就很喜欢去这种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胡姬啊，我们把那个地方叫做胡姬酒肆。
0: 不少异域的美酒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长安的这些酒肆，例如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乐江以及龙高酒等等，成为唐代贵族最爱饮用的胡酒。
2: 我们今天中国人坐在餐桌旁，我们这个习以为常的这些饮食，应该说它里边有相当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影响。如果没有大蒜，如果没有黄瓜，如果没有菠菜，如果没有这样那样这些蔬菜的话，我们中国人的餐桌将是多么寡淡。
0: 胡食的流行成为唐代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伴随着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美食，繁荣了唐代长安的饮食市场，也丰富了中原传统的饮食文化。正是大唐这种包容的态度，才有了今天扬名全世界的中国美食文化。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小琪。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每到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洗去了一身的疲惫，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陷进温柔温暖的被窝里，享受一夜无梦的酣眠。那今天呢，我们不谈别的，就聊聊这份触手可及的幸福，一套能让你365天都能够舒舒服服贴心呵护的床品。它不是普通的床单被套，

0: 而是采用了磨毛工艺的芦荟棉精品四件套。都说啊，好马配好鞍，好的睡眠当然要从这样一套好床品开始。那么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合作伙伴，厂家代表王经理。王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带来的这款芦荟棉四件套啊，是我们厂今年的口碑最好的、回头客最多的明星产品，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份啊躺上去就不想起来的舒适感带到咱们每位朋友家里。
0: 那既然说到想带到每一位朋友的家里，要送到千家万户的床头，那怎么才能把它带进每位朋友的家里呢？各位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等会儿就能派上用场。那么首先特别感谢王经理啊，百忙之中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说到床品，这面料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今天主推的是磨毛面料，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王经理您看啊，咱们这个正好之前您发给我过有资料，我就知道这磨毛工艺不简单，它是布料通过磨毛机和精细的金刚砂皮摩擦形成的，属于一种高端的后整理工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咱们经常知道啊，摸上去手感特别的柔软舒适，质感特别的丰厚，而且它的垂坠感特别的强，放在家里很好看。那么说到这方面，王经理您是专家，那接下来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这磨毛面料到底好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只适合秋冬呢？
1: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好了，也正好借此机会啊我们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磨毛呢，它是一种工艺啊，它并不是一种材料，就是用这个磨毛机和精细的金刚砂皮在布料表面啊摩擦出一层短密但是非常平整的绒毛。这层绒毛其实才是它的关键啊。
0: 是，手感很好。
1: 对，首先呢它是带来众所周知的冬暖，冬天盖起来特别暖和。像它呢是绒毛蓬松但是非常厚实，能够锁住空气，隔绝冷空气，所以冬天盖起来特别暖和，钻进被窝啊瞬间回温。
0: 是，大家想想一天的疲惫，咱就想有一个好的睡眠，躺在一个特别舒服的床上，其实这个磨毛呢就给我们带来一种很好的质感。
1: 没错，此外更重要的是啊，它还实现了夏季的凉爽，四季盖起来都非常舒爽。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呢是保留了棉啊最优秀的天然属性，吸湿透气，这些绒毛纤维可以快速的吸收咱们睡眠的时候您皮肤散发的一些湿气，并且呢是把它挥散到这个空气当中啊，让被窝始终非常的干爽不闷热。所以夏天您即使盖着但是开空调使用，它不会让您觉得非常的冰凉僵硬，而是亲肤柔软的，并且在像秋冬季的时候潮湿的季节它还可以保持干爽。此外呢再加上咱们这个材料啊，它是高色牢度还有抗起球特性，您不管是多少次的洗涤包括晾晒等等啊，它的颜色非常鲜艳，表面是光洁的。这就意味着它经久耐用，那像春夏秋冬都可以保持崭新舒适的质感。所以啊，这绝对是一套可以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夜晚的全能型的床品了。
0: 是，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打消了大家很多的顾虑。原来可能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是不是只有秋冬季才能出现磨毛的床上用品呢？其实不是的，夏天的时候拿来当这个夏凉被盖也是非常合适。而且听您这么一说，磨毛四件套可以说是为全年舒适而生的。就冬天呢它像拥抱，夏天呢干爽又不黏腻，春秋盖着也正合适，而且非常的耐用，不会说我洗一水凉水它变形了，它颜色变了发白了，而且它是越用越柔软的，这就打破了我对磨毛面料只属秋冬的一个刻板印象。那么王经理，咱们今天带来的款式是不是也挺丰富，能满足不同的一些装饰需求呢？
1: 没错哈，也是为了搭配四季家居，比如说咱们推荐的一种花语之都还有初梦，它呢是非常清新浪漫的。此外呢还有这个记忆空格还有几何图形，这些是卷叶时尚的啊，非常多年轻人都喜欢，那视觉上非常清凉。还有呢是秋高气爽型，它呢是温暖大气，不管您家是什么装修风格，哪个季节都可以找到心仪的一款。那规格咱们也是采用标准实用型的啊，比如说被罩是2米乘2米3的，床单是2米3乘2米3的，枕套也非常标准，是48乘74厘米的。像1米5还是1米8的床您都是可以随便用的。
0: 是，可以说是规格都是大家 比较常见的啊，比较标准的，
1: 对，
0: 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大家其实听了这么多，最关心的就是价格。这么好的芦荟棉四件套，在商场里专柜里，这得卖到什么价呀？
1: 主持人啊，你像咱们这种品质的四件套，在线下实体店或者是比较大的电商平台旗舰店都可以买到，都可以看到啊。日常售价呢是498块钱一套，
0: 嗯，
1: 但是这个价格呢还是普通款式的这种价格，但是咱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些啊都是精心挑选的畅销的花型，所以一般价格呢还会高一点。
0: 其实大家听到498一套这个价格，对于很多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来说，已经是觉得物有所值，已经非常划算了。但是王经理，今天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我们像家人一样的听众，这个价格真的不行，咱们得拿出直播间的专属的诚意价。大家已经记好电话，摩拳擦掌了，400-600-0737，400-600-0737。您就直接说，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哎，主持人，您也是这来让我大方起来了，
0: 您得带着诚意呀。
1: 这样吧，因为我们这个品牌马上要全面上下新款了，但是这些畅销的库存呢，说实话是能卖完的，但是呢还是需要给咱们很多新老客户一些回馈的啊。咱们今天呢是随机发货，如果大家买的话，那今天呢我就做主了，把渠道商这些价格咱们不说了，那直接给咱直播间的家人们一个底价。像刚才说到了市场价498块钱一套的芦荟棉四件套，今天的直播间您如果下单一套只要228块钱，这价格真的是清库存回馈家人的诚意价了，不能再低了。
0: 这498，说实话很多朋友已经会觉得很划算了，在我的心里就觉得啊，这个王经理您降个50啊100啊，我就觉得很有诚意了。从498到228，这已经是打了对折还多了。
1: 对，
0: 确实这个价格，我相信您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相比于市场价已经是腰斩了。朋友们，一套柔软保暖花色时尚的磨毛四件套只要200出头，这个性价比真的没得说。大家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但是现在不是让大家来订购的，王经理您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还不知道我们这儿呢有一个不成文的铁律，那就是听众定价的环节，就是不管是什么产品，不管市场价是多少，无论厂家给出多低的价格，都得经过我们听众的检验，用我们听众的热情为这个价格再添一把火。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不是，主持人，您说这个检验是什么意思？不会还要砍价吧？
0: 哎，就是这样。
1: 不是这不行啊！刚才也说了，这个价格228块钱是一半还多的折扣了，这个已经是我们成本边缘了，是骨折价了。您看，你不是拿到这个咱面料了？您看这面料，这工艺，咱这包装，我们真的是本着交朋友、做口碑，包括回馈新老客户来的。如果再低，就真的亏本了。这个环节，说实话，咱做不了。
0: 首先，王经理，如果您的产品不好啊，真的来不了我们的节目，但是这个环节也不是我定的，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共同立下的规矩。价格啊，这个不是您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得让打算了算。这样，我们以往的规则也和您介绍一下，就是2分钟的时间，每接通一个订购电话，总价上面直接减5块钱。今天看您是第一次来，也带着满满的诚意，一下子给我们打了一个骨折价。那么我作为主持人，破例给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让步，时间2分钟不变，但是一个电话不减5块了，咱减3块，真的是我们节目当中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让步了。400-600-0737，400-600-0737，您看这个怎么样？
1: 3块钱也不行，主持人，不，您得为我们企业想一想。你看228块钱一套四件套，我们已经不赚钱了，这价格再往下走，我回去真的没法跟我们工人交代，你知道吧？这真做不了，你再砍价我们绝对要赔本了，咱宁愿不做这个事情，是吧？
0: 王经理，
1: 咱不能说是伤了我们这个企业的筋骨啊。
0: 首先啊，咱不想伤筋骨，同时也不想伤和气。如果哈，您是这个态度，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合作了，因为所有的厂家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得守这个规矩，而且如果您不答应参与我们的砍价环节，电波那头的所有听众朋友 啊，他们也不愿意，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我们节目对产品受欢迎程度的一个终极的试炼。我相信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除了想把更好的产品带给大家。

0: 以外，也想看看大家对您产品的认可度，对不对？就按我说的，两分钟一个电话，咱不减五块，咱就减三块钱，这是最后最后的条件了。如果您坚持不同意的话，那么我只能非常抱歉地告诉您，我们的合作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也要告诉我们的导播，如果真的接下来王经理不同意参与我们的砍价环节，准备好切音乐就可以了啊。哎，
1: 罢了罢了，这个也算是见识到咱们听众还有这个咱主持人的这个力量啊，还有包括咱们这个节目的规矩啊，的确是第一次见。
0: 您不会亏。
1: 行行行，那认了哈，那就按您说的啊，这个两分钟一个电话减三块钱。但是主持人，咱们说好就两分钟，你多一秒都不行。而且呢，一旦这个两分钟结束啊，这就最终价了，不能再砍，砍完多少就多少，绝对不能再变卦了。
0: 是，我们
1: 就价格就这么多了，好不好？
0: 我们就这一轮的砍价环节，咱就一言为定，400-600-0737，400-600-0737。所有的听众朋友，最激动人心、最终决定我们价格的时刻到了，咱们的听众砍价环节现在启动，也请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砍价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在接下来的120秒的时间里面，每成功接通一个您的电话，我们今天这套芦荟棉四件套的总价就在刚刚的228元的基础上往下减3块钱。您不是在打电话，您是在为自己和所有的听众争取福利。时间宝贵，机会有限，只有120秒的时间。机会有限，只有120秒的时间。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要赶快行动起来。现在我们的电话已经开通了，后台导播正在接电话，一个电话减三块钱。我看现在我们导播啊，电话接不停，所以大家热情太高了，别犹豫，您此刻的每一次的迟疑都可能让最后的价格少降3块钱。400

0: 晾晒啊，随便折腾，它不会掉毛，而且呢，用起来依然是柔软舒适的，并且呢，像我们这个颜色啊，先说好了，颜色很多，但是呢，咱们是随机发货的，毕竟呢，咱现在也算是给咱们直播间的新老听众一个回馈了啊，咱们的这个样式呢非常多，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比如说您如果说喜欢清新浪漫的，选咱们的花语之都，包括初梦，这些都可以满足您。
1: 是，这个是什么呢？我是见到了这个图片，可以说都是大家家里面常用的一些颜色，不会让您觉得放在家里面特别的违和。那么现在时间有限，400-600-0737 400-600-0737，我能想到等会儿大家热情这么高，价格肯定也会相当的优惠，但是您放心，优惠的价格带给您的是不打折的品质。400-600-0737，400-600-0737，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所以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每打一个电话，为您省下的每一分钱，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省的优惠券，省的都是我们的真金白银。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时间到，120秒的时间，王经理是不是觉得挺快的？
0: 哎呦，这时间，但是我如坐针毡，你知道，2分钟太紧张了。
1: 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电话通道已经暂时关闭了，但是大家可以记好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虽然这个电话现在不能再砍价了，但是接下来会转变为我们的订购电话。我知道王经理肯定是带着有限的备货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先打电话，先到先得。我们后台导播呢已经在统计最后的价格了，那么现在就是见证我们的奇迹的时刻了。后台导播提醒我们，一共接通了多少通的电话呢？43通，2分钟43通电话，真的听众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们算一下啊，43通电话，我相信现在王经理现在心里可能不太好受啊。每通电话我们节省了3块钱。省下的整整是129块钱，我们重新计算一下，王经理最初给到的诚意价带给我们的价格是228，减去家人们合力砍下的129，最终到手价99块钱一套。我现在不给王经理说话的机会啊，99块钱一套，市场价498元的芦荟棉的4件套，现在只要99，这真的已经不是打折了。已经是馈赠了，400-600-0737，400-600-0737，99元就可以带走芦荟棉床上4件套，款式随机发货，而且咱们的规格也是非常的标准实用，被罩是2米乘2米3的，床单是2米3乘2米3，枕套呢是48乘74厘米的，所以无论咱们家里面是1米5的床，还是1米8的床，都是一个标准的配置。王经理，你现在可以说话了。
0: 99块钱，99块钱，主持人，这怎么可能？这不行啊！这个价格，这价格我们成本不行啊！你知道吗？这不是要我命吗？这下我回去我怎么跟人交代啊？我工人没法交代，我董事会也不行啊！你知道吗？
1: 不至于，真的不至于。
0: 这
1: 偶尔
0: 这是骨折价，这跳楼价，这都是自杀价，你知道吗？这种不行，这价格。
1: 但是99块钱，我们之前是不是一言为定了？价格已经说好了。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打电话，证明大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非常喜爱的，这就是我们节目听众的力量。虽然价格触底了，但是我们的人气绝对是冲天了，比任何的广告效果都要强。所以为了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的了解这一款超值的四季全能的4件套，也是作为给您的一点点的补偿哈。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咱们可以再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优势怎么样。当然这会儿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来进行订购了。
0: 既然都说了啊，那咱就一言为定。我再啰嗦几句啊，咱们这个4件套，您虽然说是花99块钱买到，但是价值、价格，包括它的这个，咱的真材实料绝对是保证的。哎呀，99块钱啊，您买的是一整年的舒适。你像冬天，它呢是这个磨毛这个面儿 给您是阳光。

0: 它的温暖。夏天呢，它是吸湿透气，让您整夜干爽。春秋天柔软亲肤，色牢度高，而且呢是久洗如新。不管哪个季节啊，它都是您床上最贴心的陪伴。这个价格呢，绝对是前所未有的。您买到的绝对是极致性价比，99块钱，我过气笑了，你知道我没见过这个价格。平时99块钱，大家肯定买过哈，买一些大牌的可能只能买一些普通枕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带着四件套，还是免费包邮。
1: 对。
0: 哎，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啊，这个我都想买，这个价格我找不到，你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你看不到的啊。而且今天因为我是代表我们厂家的，我以我们厂家荣誉来担保的，绝对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大家可以记好这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99块钱的这个价格，王经理说他都想买，但是您说这句话提醒我了，您不能按您的，让您的渠道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我们这个库存肯定是要留给我们的听众的，
0: 是
1: 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大家锁定到的就是99块钱一套床上四件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让人动心，而且这个价格是43位朋友打电话共同争取来的福利，可以说是机会非常的难得。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真的要立即行动了。电话大家可以记好，400-600-0737，400-600-0737。我想问一下王经理哈，刚刚您说了这个床上四件套，首先它的色牢度很高，但是大家不免还是会有一个疑问，我一年四季我都能使用，我买两套来回轮着洗，来回换着用，会不会洗的时间长它褪色发白，或者是它的面料不那么好了，垂坠感就没有了，消失了呢？
0: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绝对是不脱毛不掉色的。因为咱们这个工艺刚才也说到哈，是这个磨毛工艺，它呢是用这个磨毛机和精细的金刚砂皮在布料表面摩擦出来的一层短密平整的绒毛，这个绒毛是关键啊！这个绒毛呢，是除了隔绝空气、锁住冷气之外呢，冬夏天都可以盖，而且呢是实现了四季的舒爽，让您盖着非常舒适。再加上本身这个绒毛啊，咱这个绒毛呢是像您刚才说的高色牢度，包括抗气球，经过多次洗涤依然是颜色鲜艳，表面光洁。不管是春夏秋冬您随便洗，咱这个是保证的，绝对不会掉毛脱色。如果有问题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是，今天我们的价格99块钱一套，确实价格触底了，但是工艺是不打折的。王经理，您不会看99块钱一套给我们换产品吧？是不是换成那种品质不好的呀？
0: 那是砸我们自己招牌，绝对不可能。咱99买到的还是我们之前保障过的498块的产品，您放心吧。
1: 是，400-600-0737，400-600-0737，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买两套买三套，家里面换着用，都能带给我们一年四季的舒睡好眠。400-600-0737，400-600-0737。王经理，现在我们的后台导播在提醒我们，我知道今天您带来的备货是100组，是现货啊，对吧？不会让大家等预售的这种，不是。就在我们刚刚说话这几分钟时间里面，已经没有了。不能说完全没有，只剩最后两套了。但是我们的现在订购电话还是响个不停，400-600-0737，400-600-0737，还有很多听众没有抢到。我觉得您不可能看着大家这么热情，不管不顾，不让大家订购吧？所以您必须得想想办法，能不能追加点库存？
0: 100组都卖完了，
1: 对，
0: 这也太快，主持人。哎呦，这。100组真的是我能动用的最大极限了，而且咱们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很优惠，咱这个仓库真的是空了，工人下班了，真的没了。因为这个我来的时候就带了100组，咱也说好了，就是100组作为回馈给咱听众的。你
1: 现在这个我知道
0: 啊，
1: 这个我知道，王经理，这个工人下班了，明天还能继续上班。但是您不管怎么样啊，必须得解决。您不能看着这么多朋友打着电话，大家等着备货。我不管您是协调您厂家总部也好，还是从其他的仓库紧急调拨也好，哪怕是您从展示的样品里面挤一挤，必须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需求。这是我们对听众的承诺，也是大家的期待，对不对？
0: 我真服了。我考虑一下。那这样吧，我现在啊就把留到明天线下实体店那些体验的30组样品，我给咱调过来，行吧？我现在马上就把它全部调到咱直播后台来，再加30组。但是啊，主持人， 咱就说好了，
1: 嗯。

0: 就39，因为你也知道，咱把那个线下体验的体验店的样品给拿过来，他们怎么使用，对不对？这个可是我从线下门店里边硬生生挤出来的啊，最后30组，只有这30组了。而且我说明，这些都是原封未动的正品，只是作为展示预留的，不会有人摸，不会有人碰，
1: 都是新的是吧？
0: 对，那个包装袋都没拆的啊，这真的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再多一套，你把我卖了都没用，跟你说，真的，就这30套了啊。
1: 反正他说就是30套，等会我们再要点试试，看看是能不能再多要点备货。
0: 不会有了，不会有了，就这30套了，哪儿都没有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个价格，王经理是带着诚意来的，备了100组的备货，不够了又给我们挤出来30组，也特别特别感谢您的全力支持。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抢到，这真的是最后的机会，最后30组，王经理也是拼着被门店经理追责的风险给我们来。争取来的400-600-0737，400-600-0737。如果大家现在想要订购的话，别忘了我们的电话400-600-0737。芦荟棉4件套可以说是多款畅销花型随机发货，不会让大家觉得哎，这个放到我家里面，这不好看呢，和家里面的装修根本都不搭配呀。咱们不会有这个，打消您的顾虑。最终惊爆价格99块钱一套。而且只有最后的30组了，那么多朋友在打电话，估计现在这会儿啊，30组都不剩了。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犹豫一秒，可能就会与这套4季通用的4件套。擦肩而过了。所以为了您和家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一个舒适睡眠，立即行动，99块钱就可以带走芦荟棉床上4件套，随机发货，而且咱们的规格也非常的标准实用。被罩呢是2米乘2米3的，床单是2米3乘2米3，枕套呢是48乘74厘米的。不管咱们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1米8的床，咱都可以适用。我想问问王经理，您用过，有没有亲身体验过这套4件套呢？您的真实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当然用了，就是我们自己家产品，我们绝对的，包括我们的员工哈，之前在这个厂内打促销折扣的时候，我们也说要自己买的啊，都是体验过的，每个人体验都非常好。咱们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自己的工人在用，我们自己在用，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在用，试用起来真的是非常舒适，就像刚才所说的，非常柔软亲肤，夏天呢是用起来不黏腻，非常干爽，冬天用起来非常保暖舒适。而且再次保证啊，咱们厂家保证的，厂家荣誉保证，就是您随便洗随便晒晾晒没有关系，咱是保证是不脱毛不掉色的。如果有任何品质问题，您随时来找我。虽然说今天啊，咱最终是99块钱的价格成交的，但是咱绝对不会以次充好，一定是498块钱的原品原质的咱们的4件套摸毛工艺给到大家的，您放心。
1: 这个的话，很多朋友会觉得好像只能秋冬季使用，但是刚刚经过我们的介绍，其实它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你夏天的时候夏凉被都省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备货真的所剩不多了，刚刚添加的30组现在也是所剩无几了，而且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8元的芦荟棉的磨毛4件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终极震撼价格99块钱，这中间的价格，首先一部分是王经理带着诚意直接给我们打了一个对折，剩下来的都是大家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砍下来，最终砍到了99块钱。当然您只有通过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电话订购才是有效的。同时我们也承诺啊，在咱们节目当中所有的产品免费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很多朋友会有顾虑，在这儿呢您都可以体验一下什么叫购物零风险，由我们电台全程监督，品质无忧。最后的几组备货现在也是正在减少，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我希望各位给自己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给王经理一个机会，让王经理的产品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体验到，也让我们自己能够体验一下什么是一年四季的舒适好眠。400-600-0737，400-600-0737，99块钱您就可以带走一套。哎呀，真的是不说我们今天的工艺多好哈，平时普普通通的一套床上4件套，它也不是这个价格，99块钱，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特别感谢王经理，今天真的是诚意满满。 我们导播又提醒我们三十组备货最后只剩12组了，王经理在最后加两组吧，剩两组。
0: 我要是给我家床上的拿过来大家要吗？真没了，真没了，真的没有了。那30组刚才也说了，还是我们这个样品展示样品，但是保证是没有拆过，大家放心下单，绝对是可以的。
1: 真加不了了，
0: 真没有了。
1: 那行吧，那希望我们还有下一次合作的机会，所以在这儿呢也不为难您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真的到了，400-600-0737，400-600-0737。我是小琪，也特别感谢王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带着满满的诚意，带着满满的备货，当然希望下一次备货能够再多一点哈。更感谢每一位信任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把这个价格砍到这么低，99块钱就能带走这样的精品的4件套，所以大家不要等到明天后悔，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有朋友就问，是不是单人床使用？不是单人床，无论是1米5的还是1米8的，咱们都是可以标准化来使用的。双人床是完全可以适用的，这个规格是够咱们使用的，而且我们的价格99块钱，只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同时为您做到的承诺是免费包邮到家，货到付款，所以让您购物零风险，咱们电台也是全程监督的。如果各位想抢最后的几组备货，别忘了电话400-600-0737用的，而且我们的价格99块钱，只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同时为您做到的承诺是免费包邮到家，货到付款，所以让您购物零风险，咱们电台也是全程监督的。如果各位想抢最后的几组备货，别忘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99块钱就可以把这份舒适和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

0: 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2: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3: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4: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4: 欢迎你。
5: 你好，
4: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5: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4: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5: 对的，
4: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5: 好，
4: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5: 这和我老婆有关。
4: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5: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4: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4: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5: 是
4: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5: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4: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5: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4: 这一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7: 老师好。
4: 欢迎向瑞。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4: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7: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4: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7: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

0: 啊，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嗯，有一点心动、
2: 啊。对，
1: 当时向瑞呢？
0: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
2: 名字、
1: 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0: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啊，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啊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来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

0: 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1: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2: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1: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0: 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2: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1: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2: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0: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2: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0: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2: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2: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2: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2: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2: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2: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哈，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2: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 这个瑞。

0: 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2: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的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2: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4: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4: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嗯，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

0: 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1: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0: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0: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0: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的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0: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1: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非常的细致周到。
1: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0: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当时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0: 暴跳如雷了
3: 暴
1: 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0: 就是很生气
1: 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0: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1: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1: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 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

0: 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来，
2: 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1: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1: 对，
2: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0: 对，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两千五？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的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

0: 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已经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2: 对，
1: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着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 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2: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3: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4: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4: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4: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4: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4: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4: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4: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4: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对面是给你用的
4: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4: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 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4: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4: 认证
1: 啊、哦，
4: 对，
1: 质检报告是吧？
4: 是
1: 啊、嗯，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2: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4: 对，
2: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4: 对、
2: 嗯，
4: 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4: 是、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4: 是，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4: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4: 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2: 啊，来，可
4: 以。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6: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4: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4: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4: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4: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4: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7: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女婿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4: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7: 说的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正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 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

0: 钱的问题真的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0: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
1: 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0: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0: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向瑞你拿着。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我跟你说件事，村里那几个鬼子都是小兵。天哪，不是要下线了吗？
1: 右下手击毙！打到哪儿？左边，打到左边了。
0: 马三才，小马，都别动，一毛都等你死。
2: 悟空，
0: 马三才。

0: 想回家。
1: 马三彩，你要是来人就给我顶住。马三彩，你给我挺住，晚上我给你加肉菜，不，老子给你加红烧肉。

0: 鬼子来了！这么多鬼子围追堵截，还有个神枪手，我们才不到十个人，这对鬼子这么兴师动众。
1: 王爷，
2: 我们跟你拼了！
0: 真是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关头，非常的。
1: 大飞，快把三个人找出来！
3: 人数众多，
1: 队长，这样死太窝囊了，跟小鬼。

0: 我身后，我们追出去。
1: 跟到，跟大队队长的枪手了。看来那个枪手藏得很深。

0: 怎么一枪一个？你跑得超快，转机就在这儿，是在刚才那枪。快跑！
1: 走！放手！放手！ 走！大师。

0: 这个剧情稍微有些激烈紧张，有一点让人窒息。在土地上撒了几粒米。
1: 哎，你干嘛？这枪归我了。
2: 汉阳造，油枪射程低，还容易卡壳，还只能用原弹，这枪不适合你。给，中正式步枪，仿德国毛瑟步枪，精度高，射程长，稳定可靠，整个游击队就这一把，归你了。打完仗，记得还我。啊？赵小梅，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兵。
1: 是。
2: 那女记者和我们走散了。别管我，快去找他。
0: 大家可以把我们直播间的
2: 链接
0: 分享到家庭群里，让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抽红包活动。保家卫国的过程当中，流血牺牲是无法避免的。这边特意。

0: 语。他说的日语被这个女孩发现了吧？
1: 你是日本人，日本兵还没走远，你不敢开枪？
2: 啊！不准备！
1: 我宰了他！他就是个小鬼子！
2: 果然没怀疑错，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旧晚日报》的战地记者。
2: 名字杨那帮鬼子是来找你的吧？哎，小妹，杀俘虏是鬼子才干得出来的混账事儿。
1: 老梁，你没事吧？我带你去找大夫。
2: 先送他去团部。
1: 你疯了？你还护着他？全队都被他给害死了。
2: 咱俩的弟兄们是白死了。小妹，你想清楚，鬼子为什么要打动干戈来找他？就是因为他很重要，把他送回团部，敲开他的嘴，这样能救多少乡亲们的命？
1: 哎，老梁，老梁，我是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非战斗人员，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国际公法准则，我抗议！
3: 什么公法母法的？你再嚷，我把你嘴给撕了！
0: 非常好看，我们大家剧场非常棒嘛，很多好看的微剧会在大屏
2: 可想了吧
0: 同步为大家直播，当然有更多的精彩剧目，
2: 这就是剧秀。
1: 他们一定是遭遇了土匪，
0: 另外千万不要
1: 日本军队是来帮助中国人的，大东亚新秩序的宗旨是为了帮整个亚洲国家摆脱殖民的枷锁，成立王道骆驼。
2: 孩子们，握笔的手都给我拍清楚，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王道骆驼。
1: 把眼睛给我睁开！
3: 有本事杀人不敢看吗？
1: 你们听我说，圣战就是为了保护像这样的孩子，可以在教室里拿，而不是在战场上拿枪。我亲眼看到过皇军给中国孩子拜血糖，
2: 那是就他们日本字，读日本话。
1: 那是为了消除文化隔阂。
2: 那是逼他们手捻王座，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0: 有各种各样的说辞。揭穿的时候

0: 鲜血染红的墙壁。
1: 哎呦，朋友，我们今天没有红包，你怎么会没有红包？我们是不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点击进入的直播界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界面哈，这个红包才会出现。
2: 有的
0: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到8点，就要到我们今天黄金时段了，大家找一找，
3: 拿起枪杆子，
0: 不要错过，
3: 就可以挺起腰杆子。
0: 当然，如果万一要错过那个整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黄金时段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2: 我们现在打仗，就是为了以后不打仗。你到时候早晚要进学堂，枪能守住家，书
0: 有。
2: 努力
0: 爱国主义教育你的一部微剧，
2: 拿着。
0: 所以说我们大象剧场的微剧质量真的非常非常
3: 好。那老梁，你可以教我写那两行字吗？
0: 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黄金时段就要到了。掉了
4: 啥？萧瑟哥哥。
0: 哦，就是那个女记者跑的时候掉了那个随身的。
5: 目印を残したのか。ついてけ。
4: 呸！
0: 是他故意留下的吗？还是无意间掉的？
4: 站住！这里。别动！
0: 听到的声音非常有经验，踩到地雷了。
2: 有地雷。
3: 刘先生，请救救我！
6: 踩到自己人埋的地雷，这叫什么？这叫报应。
0: 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到黄金时段了，大家认真看剧，也努力抽红包哈。
2: 我把乙辛调了，卡住装针就行。需要范大爷吗？
3: 你疯了！范大爷的功夫，鬼子们早就跟上来了。
0: 救下这个日本人。
4: 退后！
0: 非常危险的一个节点哈，准备一下哈，马上就要到抽红包的时间。这部剧从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节奏就没响，
3: 老娘
0: 都是在非常危险的时间段啊！
2: 一会儿如果爆炸，
0: 要在特别紧张时刻，我们稍微停一下。来，我们停一下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节点哈，准备一下哈，马上就要到抽红包的时间。这部剧从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节奏就没响，
3: 老娘
0: 都是在非常危险的时间段啊！
2: 一会儿如果爆炸，
0: 要在特别紧张时刻，我们稍微停一下。来，我们停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炸弹是不是能够拆除成功啊？也看一看这个我们的主人公们能不能够脱离险境。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到北京时间20:20，我们在20:20一直到21:00中间的一个小时是每天我们大象剧场红包活动的黄金时段。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哈，在直播界面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红包。那么马上我们的这个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就要翻倍了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进入这个红包的界面，我们来看一下。 OK， 好，点击这个红包，然后我们进入到抽奖的界面，点击中间这个宫格，点击抽奖的位置，这个宫格就可以转动起来，落在了哪一个奖项当中，就是各位朋友今天抽到的奖项。那么抽到这个奖项之后呢，大家可以提现到支付宝啊，非常非常的真实，而且没有套路。我们今天的中奖概率和往常是一样的，从来没有变过啊，98%的概率

0: 那么我们看一看大家都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奖项，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提前晒出一下自己的奖项。当然我们当然像剧场啊，在每天都会公布前一天的，像天选之子大奖啊、锦鲤奖啊、大奖类的用户的 ID 啊。我们今天如果想提前知道，就要靠各位提前的分享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金额了。那如果啊大家刚刚进入直播间啊，什么都没有错过，还是在我们一个小时的黄金时段当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刚才的直播界面，然后点击红包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宫格状态，点击中间的圆形按钮就是啊抽奖活动的开始了。那么奖项说明就在下方啊，欢迎大家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哈，也祝大家好运吧啊，这个我在这个位置就不会再点击了啊，不会和大家去争夺这个88元天选之子大奖的一个机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部剧还在播放当中啊，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评论互动，并且发布啊带话题的评论，如果大家的评论够精彩够优秀的话，还可以获得我们大象微剧品鉴官的荣誉称号啊。另外还有非常多的活动等待着大家，总之大象剧场每天的欢乐都是不停的啊。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这部剧啊，小小狙击手非常危急的时刻，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安然度过。
1: 小美，
2: 梁先生，你救救我！
1: 闭嘴！
0: 0.3、0.3、0.3，累积出来也很多啊！我看好多朋友在直播间说，0.3中0.3。
1: 阿奇达，
2: 那个小女孩会没命的。
1: 别乱说话。
0: 谁抽中88，能提前说一下吗？我们想提前锁定这个人。
1: 他不会有事的。
0: 大家在屏幕的右侧可以看到哈，我们的每天的中奖名单都在我们大象剧场会实时的发布。啊，就抽一个红包的瞬间，剧情的紧张程度又升级了。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他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1: 这个保不住了。我数到三，包纸脑袋往后滚，丢掉腿，走比这条命好。
2: 不要，你快走吧！红军找到我，他们会想办法救我的。
1: 闭嘴！三。
0: 希望大家的运气好一点吧。
1: 二。
2: 不要，地雷爆炸的话，所有人都会没命的。
1: 再不抬脚，老子一枪崩了你！一。
0: 成功了，快点跑！哇！小女孩太有天赋了吧。
1: 亚雷，算你没
0: 到。不定啊，一会儿是不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危险。哎，有朋友说中了三宝还领不了。不会啊，是不是没有绑定相关的那个支付宝，有没有实名的登录？中间应该还是有一个环节。
2: 我教你一些好不好？
0: 我们今天有2959人，
3: 中国
0: 在，
3: 他轮不着你个鬼子教我。
0: 在我们大安新闻客户端在观看我们这部《小小狙击手》，相信大家应该都领到红包了。如果您是刚刚进来的朋友，千万不要着急，黄金时段依旧在。

0: 什么？
1: 你和梁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我想留张照片作为纪念。还有这些，你喜欢的话，都可以拿去。
0: 我才不稀罕呢！老梁说过了，等把你们日本鬼子都打跑了，我们山里头的小孩都能上学堂，别说你那什么破照相机了。
2: 谁中了二十？我的天啊！啊！叶子，明天应该会要上榜单了，是不是？叶子，你说一下，你是不是每天都守着等着冲大奖？今天终于变了一个锦鲤，是吧？是这意思吧？
3: まず時間で航空の元に戻れば、亮さんと照明さんは安全なのに。

0: 烧，割绳子。大家太累了，这一天非常非常累。小小狙击手会不会跟上他？
1: 我跟老梁豁出性命去救你，你还跟我
0: 不是踩雷就是摔倒，走路的能力也是不高。
1: 把你给炸死，小鬼子的东西，沾的全是血。
2: 啊，不要！我是记者，相机就是我的眼睛，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我家犹如行航在大海上的船只，记者就是粘在船头的跳网。
0: 比喻还很多啊。
2: 是约瑟夫·普利策的名言，也是我的使命。
0: 天哪，叶子，你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行不行？
1: 你的命。
0: 比如说，什么样的时段？
1: 现在归我。
0: 最容易中到这耳屎？看什么剧的时候最容易中到耳屎？什么心情看剧的时候最容易中到这耳屎？可不可以？

0: 03-2022，你如果有什么特别想看的剧，可以在直播间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的小编就会啊尽快的安排上，好不好？
1: 是应村长那个放冷箱的鬼子，那鬼子不是来救他的，是来杀他的。他身上肯定有对鬼子不利的东西，凡是敌人怕的，都是我们要护的。

0: 还是网络出现了延迟。
1: 走，
0: 看一下那个抽奖机会是不是还在。
1: 我死前我是留着我的。现在天还黑着，只要一放行，枪火就能暴露他的位置。我出去引开他。
2: 别！天亮之后，大飞就可以找到他们了。
1: 现在救他，有可能还活着；天亮他就死定了。杀了他，救下女记者。
2: 为了救那个女鬼子，你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吗？
1: 刚才响了枪，鬼子天亮之前就会赶过来，我们能逃掉吗？
2: 万一我打不中呢？
1: 你打的不是枪。是稻田里的稻种，打出去必须生根。
2: 老梁，
3: 这个比喻可真好。我觉得这部微剧的演员表演很细腻，细节
1: 守梁天的兵
3: 层次非常丰富。这种从单一的一场戏当中可以看到情绪的递进和变化。
1: 找些少年小兄弟吧。
2: 小鬼子拿枪抵着他，逼他洗杀人放火的照片。
1: 他年纪还没你大，愣是趁着鬼子喝多了多写了一份，让人送出去了。你有枪他没枪，你送什么？
3: 不要害怕啊，
1: 小妹，我去引鬼子出来，你杀了他去救那个女记者，一起把他带到团部。
2: 老梁，我去迎接他吧。
1: 小妹，你得活着，要学好本事，等胜利的时候，有你实力起来。

斗智斗勇啊，在夜间更需要像鹰一样的眼睛。

0: 就在黄金时段啊，如果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点击一下红包，看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1: 你想清楚，我是为什么要打东哥哥的脚踏？
0: 截止到现在，今天的这部剧当中，
1: 我打算会通过
0: 384个战线观看通过，
1: 这要完成多少相亲？
2: 是
1: 走
2: 之前。
0: 十条直子是那个日本的女记者。

我们是被你关在这里的，铁匣子里面装的是什么？相机能把人罩进去，像画画一样。 你别害怕，我想办法救你出来。我不能出来，我够毒。为什么？谁都没有权利限制你的。

0: 外面有瘟疫是吗？
1: 这样她会没命的。她是你亲妹妹，你怎么能把她像动物一样关着呢？你个外乡人，你懂个屁！Let's
2: do this。
1: 看在我救你一命的份上，你千万别说出去，我不锁着她，全村人都得。
3: 你是谁？
4: 别躲着了，你给我交出来！快点！
1: 鬼子，把你妹子交出来！
4: 娘养的，
5: 还我们出马就被你牵着了，合着温氏藏匿家里供着。我家老孙哥哥气，温氏烂的牛犊子都是你妹子害的。
4: 可是我亲妹子，
1: 还不能死！
4: 想不能死就交给我呢！
1: 身份也查不好，
4: 把她交出来，不然跑了你家祖坟！
1: 来人，
4: 走！
1: 快点！
4: 你害死他们！
1: 快杀他！
4: 这样的，
1: 快杀他！
4: 是白眼的鼠疫，需要治疗。他就是阎王爷派来的亲命鬼，滚开！哎，
1: 我妹，
4: 先劈了我。
1: 住手！
4: 你们杀了他也没用，徐金一样会冲我出去的。
1: 他是鬼子，
6: 当地应该是不具备。
4: 在鬼子军官的环绕上见过这字儿，
1: 怪不得舍不得你妹子死。
4: 原来勾搭上鬼子了！呸！狗汉奸！
7: 我是一名记者，不是军人。
4: 饶了他！饶了他！饶了他！饶了他！饶了他！饶了他！小梅，
7: 你没事？
4: 臭丫头，护着鬼子，你也是汉奸？
7: 我是游击队的，老梁队长手下的。
4: 胡扯！游击队会救鬼子？
7: 你们相信我，鼠疫是可以预防的。

0: 识到，
1: 先杀了鬼子，再一把火烧了这文物。谁不动手，就是揽剑，连他一起烧。
2: 大家先冷静一下，先听我说。
3: 反了他，给萧晴报仇。
2: 先别着急杀他，他知道鬼子的重要情报，撬开他的嘴，大家才有的救。
4: 你手里到底有鬼子什么东西？他们非揪着你不放。
2: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在崇山村看到过和今天一样的事情，全村人都病死了。这细菌武器我拍下过照片，所以他们才要杀了我。
4: 你之前就见过鬼子放老鼠害人，你为什么不说？
3: 把他关起来，
5: 把他关起来。
2: 你又想跑？
0: 又想跑了吗？
2: 这次我不会逃跑了，我是真的要和你一起去帮助那些村民。
4: 你给我闭嘴！
2: 你早就知道还一次次逃跑，你跟鬼子根本就没什么两样。
4: 要不是你晚上偷偷溜走，老梁他根本就不会。
2: 梁先生用他的命。
4: 其他的名字，
2: 小梅，我不能辜负梁先生，求你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让我和你一起帮助那些村民。
4: 你少在这给我假惺惺，我们小鬼子杀了这么多人，有多少条命都不够赔？还是你掉几滴眼泪，说几句软话，就可以让所有人都活过来了？啊！
2: 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0: 救不活他们，我一死谢罪。他有办法，太好了，村民们得救了。这个江城的好消息，他和他，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做什么。首先要预防，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治疗，看看能不能就地取材，会有一些药物，然后可以帮助村民们度过难关。
1: 看见你有什么想动作，我肺的一枪崩了你。
0: 狙击手真的非常能打啊！硬控了全场。在找啥呢？爷爷说，在找草药。这些药都是解毒活血。小梅，普通鼠疫用汉疫的青龙汤药方就可以医治，可现在是军队的细菌武器，如果没有抗生素，是很难治好的。
2: 这画面，你药开的稍微有点烫啊，大家不要喝太烫的水，药啊。针灸，这药一喝了，怎么反而昏过去了？连气都喘不上。
0: 爷爷之前就跟我说过，寒热脘，血入少阳，这病就像泥鳅一样，你先用药控制，然后再用针往外转，发热才能好。
2: 小妹，你好了。
0: 已经退烧了，已经药，真的掌握。如果这几天就没事了。
2: 你救了我妹妹的命，我李水生要给你们立长生牌位，真的治好了，真的治好了。
0: 牌位
3: 好大的，
2: 娘，
0: 敬意。
2: 不是坏人，真好。可真好。
3: 你给他的那个。
0: 是在学堂学的吗？有很多是父亲教我的，我的汉语也是跟他学的。
3: 老梁以前就总是跟我说，比干有时候比枪管用。老梁真的没机会了吗？我那会儿还总觉得他啰嗦。
0: 我呢，一直以为打仗就是枪响、人倒，少一个鬼子，就少一个祸害。
3: 我这部剧真的很精致，很多的细节非常好。鬼子没有用，
0: 情绪到位，然后演员的演技也很好，服化道具非常的，
3: 连个小动作。
0: 我们现在打仗，就是为了以后不打仗。一到时候，早晚有一天，千错万记得。枪能守国家，书能立楚国，懂吗？少年强中国强。现在外面的天气非常冷啊。
4: 雪还一直在下，大家一定要。
5: 有没有见过这个女的？外
0: 出的话，
5: 我从地头搬走。
4: 小，小心点。
5: 我没见过，我没见过她。
4: 小，当天找过来的，人在哪里啊？
5: 说，全村都在死。等等，我见过她，前几天夜里。
4: 村头躺了个女的，就是图片上这个女人。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的手脚都摔断了，人都没气儿。
6: 啊，对对对，我见过，我看完医生胡子乱，我没想起来。
4: 尸体啊！尸体被我扔下这河里面了，除非走三里地就是。除了开水，你们现在至少没事，还能找到。
6: 人海。

0: 你归我们了。
1: 要是阿广，听我来。
2: 明星的底线，
0: 走。
3: 哎呀，你就是你的家婆子。

0: 戏，今天这部戏实在是太揪心了。Yes. 心下有危险了，真的一上来就要把这个记者杀掉吗？
1: カメラ発見しました。
0: 找到了相机，关键的信息。这相机里面记录了很多东西。
1: 我投降，我投降。
0: 会真投降吗？
1: 我投降。对不起，我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0: 赵小梅，杀俘虏是鬼子才能干出来的混账事儿。
1: 他算是俘虏吗？
2: 他没准知道一些情报，留着鬼子一命，
1: 枪毙
2: 不划算。

0: 不能掉以轻心吗？来首歌写。有有有有有个规矩，死去的人只要在山上立个坟，山神爷爷。酿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1: FM103.2 准确对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1。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快点，咋办？说了不能掉以轻心吗？来首歌写。有有有有，有个规矩。
2: 死去的人只要在山上立个坟，山神爷爷就会护着他，找到回家的路。姉さん、なんで雨に立ちが私たちを守ってくれるの。
3: 日本はアジアの人を全て団結して、全米帝国主義の侵略の殲滅を支配から守るためだ。じゃあ、なんで私たちを中国と戦うの？所以普通民众对于战争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历史真的是整个日本都错。
2: 生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充斥着血流和死亡。

0: 報告。二人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した。
1: 鱼惊着呢，要么藏在水草里，要么就是借着影子当掩护。
2: 进入到一个中间的过渡的，
1: 就得往影子底下扎。
2: 接下来的剧情怎么走呢？我们来稍微预测一下。来，导播，我们三二一，稍微有一个小小的暂停啊。三二一 ，OK。啊，我们已经暂停了。这个，直子和我们的女主角呢，现在，在这个躲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这个，日军很快就会找到他们，又是一场啊遭遇战。希望他们能够这个顺利的脱险吧。啊，我们这个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还是要这个参与到我们的红包活动当中来啊，也欢迎大家在抽中了红包之后，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分享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个剧情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吧。啊，如果这个直子能够顺利的把相机当中的内容传递出去啊，大家请在直播间call一。如果这大家觉得说直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牺牲掉，那么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扣二啊，我们三二一马上要继续我们的剧情，来三二一，看一看我们的这部剧。
1: 小梅啊，我以前就是被
2: 03202觉得可以传递出去哈，但是现在面对着很多的围堵，
3: 看看
2: 他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相机当中拍到的日军的罪证传递出去。
3: 中日亲善的牌子拍照，只要谁笑不出来，他们就
2: 每一句其实这个时候都在戳这个直子的心。
1: 你说的对，只要朝影子下面扎，才能戳穿真相。
2: 朝影子下面扎，才
1: 我一定要活着。
2: 真相啊！这部剧有好多。
1: 我相机里的照片，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日军的暴行，为所有无辜的灵魂讨回公道。谢谢你，小梅。
4: 算你还有点良心，我们老梁没有白救你。
2: 自己受伤了吗？这两个人也都受伤了。有点危险，在河水当中流血了。张一轩说二。直子会不会？
1: 你怎么样啊？
2: 真的就没用了。
1: 我腿上好像中枪了。
2: 实在是太危险了。大腿上中枪流血，可能会走两天了。
1: 我们可能要在水里待到天黑，天黑他就看不见我们了。要撑住。
2: 这个血在不停的流，河水在一直的冲刷，就非常非常艰难，很艰难。他们躲的这个位置，现在目前看还是刚刚好。这是不是刚才对决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狙击

0: 是不是他？熊又出现了，出现在天空当中，看看能不能出现转机。哎，池子，你撑住，你妹妹还在下里等着你呢。
1: 相信自己的妹妹就有很强烈的力量，只要撑住，用你的相机揭露，别觉得费行。
0: 萨克拉。

0: 从门缝带来的都是伤痕。
1: 你要是掉下去了，我可没有力气去捞你。

能不能够得到你旁边那个挎包袋子？去把你相机拿出来。

0: 再来补一枪吧，再补一枪吧。没补着。
1: 侄子，
0: 侄子这时候已经拼尽全力了。老梁没事吧？
1: 哎，梁队长，
0: 说了，老
1: 子弹刚取出来，你现在不能动。
0: 哎，老梁长吧。
1: 团长，他。
2: 团长，小梅落单了，我得去救她。给我一个拍，
3: 用一个拍救一个人，我不同意。
2: 团长，您在白狗子包围中把我救出来，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3: 那能一样吗？现在大部队正向西撤退，团里面能端枪的也就百十来号人。你带走一个排，仗还打不打了？你是共产党员，要以大局为重。
2: 鬼子是冲着那个记者来的，怎么？他是冲着相机里的胶卷来的，肯定是他拍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这分明是要将他赶尽杀绝啊！您常说，我们要攥着拳头，扛着枪去打鬼子，可攥着拳头扛着枪是不够的。我们要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打。那个女记者只要把照片发出去，就会造成很大的舆论啊，对，舆论，让鬼子变成掉进粪坑的王八，浑身臭味，人人喊打。
0: 这才是你焦卷舒适区啊！
2: 就是弄死鬼子的软刀子。小梅跟大家伙一起流过血，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抛下他。
0: 对，
2: 护送任务是我派给这丫头的，就算是我一个人，我一定要把她活着带回来。
3: 站住！
2: 我一定要把她活着带回来。
3: 站住！给我带点人和枪，找到小梅就回来。别恋战，
2: 团长，
3: 记住了，你和小梅都要活着回来。
1: 小心，小心！哎，冰湖的陷阱，以后看到石头做网法，千万别踩。拿着。
4: 上来。

0: 去看呢，很难过。相信这个结局一定非常非常好。
1: 拿上我的相机，自己走吧。
2: 我拼了命才把你救回来的，别在这跟我说笑气话。我妹妹还等你回家呢。
1: 你
0: 好坚强。越是碰到困难，越是
1: 天空里全是石头，
0: 全力的去抵挡。
1: 身上着了火的人，
0: 才能克服掉所有。不是吧，
2: 侄子。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有惊无险啊。
2: 慰安所已经废了。
1: 相机，我的相机呢？
2: 你干嘛？腿还伤着呢。
1: 编号制度、体检要求，还有所谓的服务规范，这些都是系统化识破的铁证。被剥夺了性命和尊严的女孩，没能走出这里的女孩，她们的遭遇不能被掩埋。我派的越多，就越能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哎，你发烧了，
0: 伤口
2: 化脓，你会没命的。
1: 就算我现在不死，早晚也会被日本灭口。
0: 身为一个日本人，被日军灭口。
1: 拿上相机，走吧。
2: 我白陪你一路了。
1: 这一路上，与梁先生还有那些
0: 组发现这个我们这个女主角，
1: 让我知道中国人是多么
0: 冷静清楚。
1: 如果没有你们，我永远不会知道真相。拍下的罪证越多，这台相机就越珍贵。它比我更重要，这是我作为记者的宿命。

0: 什么？癌症的记者？
1: 被归为叛国记者，揭露真相的人变成了叛国的记者。哇，这个枪口深的，准确。

0: 背后的陷阱，以后看到石头这么放，千万别踩，开口能呛死他。喂，阿爹，什么？喂，站住！干！
1: 小梅，跟我混久了，总算开窍了。但这个腿啊，也太疼了吧！
2: 派出去的人都没找到小梅的下落，但发现了侦察机，鬼子的包围圈都累到嗓子眼了。小梅就算再机灵，通得过侦察机，狼狗闻着血腥味一定会找到他们。全体集合，晚到一步，这俩姑娘都得没命。
3: 是。
4: 你一旦开枪，就会被发现。真难啊！
3: 小梅，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5: 我没有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我现在如何不叫他们，我这辈子都睡不着觉。
3: 拿着这个，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到头了。带着你妹妹的肚子，给我好好活下去。
5: 走。
3: 腿这腿怎么办啊？我就替他俩疼。

0: 神枪手。
1: 和那真的一切你们都不用想象。
2: 所以我都没理我。
3: 枪枪魔头是小贝干的，可这丫头走的是小路，而且连开四枪，鬼子一定听见了。
4: 枪枪炮头，
5: 那鬼子肯定会沿着枪声去拦他的呀。
4: 这是他的，
5: 咱们得去帮他。
4: 开枪风格，
6: 徐哥，你扣，拿点。
3: 别慌，鬼子在山林里吃了好多鬼，这次肯定不会走老路吧？
7: やつと戦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だ。警戒に慎重なやつだ。この地域も我々より詳しくて、簡単に取れない。
3: 反倒是团部附近的村庄没遮没挡的，对他们更不利。
7: 其实我也可以，所以可以啊，我来把你有利打回。
3: 这样，我们分成两队，第一队隐蔽潜入，第二队有正面出入。先立即守住老乡，
4: 还有全
3: 力支援赵小梅。
4: 尾声的部分啊，但是我们的黄金时段今天还剩下十分钟，大家。还没有抽红包，刚进直播间的朋友，我们在直播间的右侧点击那个红包，点进去。

0: 进去之后有一个抽奖的界面的一个宫格，中间有个圆形按钮，点它。
1: 明天早上的日出一定很美，到时候你自己拍一张。
2: 明天早上就到唐都了。明天要是有什么意外，你别管我，拿着相机你就先走。
1: 不，我们说好的，要各自完成任务。
2: 我说的是万一。
3: 小鬼子的枪手一直咬着你不放，我估计他不会放过你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绕道去美国，纽约时报的朋友会帮我的。校卷里的每一张照片我都会洗出来的。小梅，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亲眼见证，我向你保证。
0: 叶子还在直播间告诉大家他今天的战绩，他今天中了20，大家记住叶子这个20好吗？
1: 死在行军站里的人，被日本军队杀害的中国人，他们的遭遇不会被遗忘。

0: 山神爷爷会保护你的。终于看到太阳笑了。
1: 完了，烤焦了。哎，快拿着。哎呀，哇、啊！
0: 鱼烤糊了。
2: 啊，还有两三里地就可以到团部了。
3: 小梅，战争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
2: 当然是听老梁的，上学识字，反正呢过得比你们都要好。
3: 那我们做个约定好不好？我们一定能再见面的。
2: 那好呗。
0: 女孩子的友谊。
2: 快到了。
0: 发现不对劲了。
3: 怎么了？
2: 乡亲们怎么都撤了？有埋伏，快撤！
0: 就刚才说，就在这个位置埋伏他们，
2: 躲在这里头。多面鬼子兵最少。

这埋伏的套路还真多呀，危险层层升级。

是这个人。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又来了。

0: 一时间心中所有的愤恨都会爆发。记忆当中那么多死去，
1: 我们现在打仗就是为了以后不打仗，就是要打到鬼子不敢再

0: 这个中枪的这个位置稍微好一点点，对对，去左胸口朝上肋骨的位置。
1: 小梅，小梅，
0: 左吧，去左，右。
1: 赵斌，让外面的人都知道。你放心，
0: 这个枪
1: 我一定做到。一线时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还要再见面呢。
0: 就是两个人的约定啊，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小妹，小妹，小妹。

0: 中国側は立つとは帝国の罪人だ。
1: 罪人は国軍です。全世界に対する罪人です。对不起，
2: 你越到
1: 我无法完成承诺。
2: 危险越紧张，枪枪爆头，小梅回来了，看这个枪法就是小梅。
1: 小梅，
2: 是说背景音乐变得温暖了起来。
1: 玛利亚，
2: 危险应该是已经解除了吧？
1: 玛利亚，对不起，我没有。我没那么说什么。
2: 你已经完成得很好了。
1: 我你们看，胶卷还在。
2: 快把胶卷拿出来。灵机动。
3: 走，撤，快！
2: 总是安宁片刻。
3: 屏蔽！
2: 不能再受伤了，大家啊！现在已经非常非常艰难了。
1: 小卷，小卷，
2: 这杨振家手是为什么？太激动了，逃跑的时候太慌乱了，这个胶卷就顺着那个血沟。
1: 我俩
2: 可别再滚了吧，停一下吧。什么危险干什么？

0: 是无数先烈的守护、牺牲、奉献，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但是
1: 孤独在裂缝里扎根生长。

0: 还能再救回来。
1: 每一步都想盼着悬崖向上，
0: 并肩作战的经历，
2: 别丢下我一个人行不行？
3: 小梅，你现在不是大理的小丫头，是无良天的病，这是命令。
4: 又从十四班溜号，
5: 枪呢？还给我，我要去打鬼子。
4: 小小年纪就知道打打杀杀的，你多学几个字比什么都强。
5: 我早就学会了，血债血偿。
4: 我教你个心思好不好？也是用来打鬼子的。
5: 战嘛，我认得。
4: 这个字念啥？
1: 不灭的萤火在掌心发烫。
4: 哥，古时候的兵器没有哥护着，我们的地盘早就被别人占了。以战止战，这四个字是我从臀部学的，就好比你被别人揍了不还手，他们就天天打你，你狠狠打回去，他们就知道怕了。我们现在打仗就是要打到鬼子不敢再欺负我们，往后谁也不用端枪上战场。这个呢是禾，我们种下秧苗就会有收获，就有希望跟和平。
2: 你说我打完仗要回家种地的，你说我心到死要替我吃饭。你看和平的平，你说要写的四平八稳的，我写的可平了。

0: 医生啊，医生要死我几年出的。
1: 我就是在这片丛林当中再次有人牺牲了。想起来了，那一袋米，有人牺牲了，要在这片土地上撒上几粒。
2: 放平啊，三点一线，放平。
3: 赵小梅，给我进来。
1: 已经可以带队了。
2: 接着亮。
1: 把自己的神界枪。
3: 瞧瞧你干的好事，
1: 让更多的人学会。
2: 我怎么上杨贵子的报纸了？团长，这准是他们想坑我。
3: 你这个炮仗脾气，是一点没改。再仔细看看。

0: 是侄子，他真的把照片发出去了，他没骗我。
1: 师长都发电报过来，
2: 谁在考？
1: 夸咱们干得漂亮。
0: 哎，团长，
2: 零三，
0: 这个杨文字啥意思啊？是不是夸我枪法？
2: 预测准确。
1: 你不认识，
2: 故事的
1: 我就认识。
2: 侄子把关键的信息、
1: 不过赵政委读过杨博士，然后来和我说，这行杨文的意思是，战斗中的中国女孩在守卫自己祖先的土地。
2: 这不是应该有人物原型吧？
1: 这个是石桥侄子托人送到师部的。
2: 他和老梁的小梅和老梁的合照非常非常的珍贵。

0: 映衬着金色的麦浪，最后这部剧定格在了四个字上：和平万岁。啊，我们今天大安剧场给的这部剧，应该超过很多人的预料，因为我们刚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有一点点喜剧题材的战争片，但是全部都是极高极高的正能量，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岁月啊，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人的牺牲，换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和平。这就是我们大安剧场现在越来越多的正能量的微剧都等待着大家去挖掘，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准时的守候和关注我们大象剧场。那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活动的黄金时段过了，但是大家依旧可以在直播的这个链接当中啊，可以找到红包，点击进去，如果没有来得及抽红包的朋友们，还可以有机会来弥补今天的遗憾啊。那么我们这个抽红包的活动呢，会一直一直持续很长很长。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准时守候在我们屏幕机前来观看我们晚上的大象剧场。那今天呢，我是大家的看剧搭子子怡，再次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短剧的名字啊，叫做《黑神话天翼》，和我们前段时间可能某款游戏它有一个非常高度的链接啊。那此次的这个《黑神话天翼》这部短剧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视觉盛宴呢？那我们一会儿会为大家即将揭晓。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这儿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象剧场是如何找到的。首先大家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在下载结束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上面的搜索，直接把我们的大象剧场点击搜索进去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呢，有很多我们往期的一些节目，当然呢大家感兴趣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登录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去观看我们以往的一些短剧内容。当然呢，我们直接找回到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分享的《黑神话天翼》这样一个链接，直接点击进去。不管屏幕机前的您是在我们的电视上面看到的，还是直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看到的，这两种平台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7:30的大象剧场的。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实时的跟子怡进行互动，把您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所思所感在评论区当中互动起来，我们也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实时的与大家互动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话不多说，开启今天晚上的看剧时刻吧。

我们几个根器出动这么多的天兵天将，今天的根器拿不住，大圣我复活定了。既然如此，那就带着你的根器见到大圣吧。

0: 区区一个朦胧千钧，还想阻碍我？跟齐大圣来了，想要复活大圣，先过我这关。接招！可恶，就差一点儿。大圣，等我回来。孙天意复活大圣失败以后。
1: 经过上千年的轮回转世，与早已轮回等待已久的猪猪在这一世相遇，过起了平淡幸福的生活。
2: 新婚快乐啊！谢谢各位啊，你们坐啊。
3: 新娘子来了。

0: 我孙天意终于娶到我心爱的女人了！啊！真好啊，真漂亮！现在，楚楚，
1: 你好美！
2: 天意哥，今后我可是你一个人。
3: 哎，你们，谁是孙天意？我是孙天意，这位军爷。
2: 其实刚刚光看他那个故事情节，感觉前面的故事情节是那种比较玄幻的那种感觉，但是后面这种剧情真的是有点猜不到后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4: 现在走。
0: 是啊，哪那么多废话，先走。你要干什么？
4: 天意哥，别抓我的天意哥！
2: 楚楚，
4: 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回来。就算是等到死，我也等你回来。
0: 楚楚，
2: 这个故事刚一开始就把这两个人分开了呀。

0: 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啊？
1: 狼是不知死活的猴子，我要你和你的宿命之人天人相隔。
2: 区区一条蛇，我可够揍的。
0: 这个剧还是一个大制作哎。
3: 楚楚，楚楚。
4: 西瓜家来家。
5: 天一哥，我一定会把爹娘照顾好，等你回来。
6: 难不成要给他守活寡吗？
5: 我和天一哥拜过天地，是他媳妇儿啊。

0: 别怪你爹啊，他孙天意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如果还活着，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呢？你说对不对？
1: 娘，娘，天意哥他会回来的，我答应过天意哥，等他回来，把我们的婚礼办完。娘，
0: 哎，办什么办呢？孙天意已经死了，你个鬼办呢？
1: 我天意哥不可能死。
2: 你说什么也没有，实话告诉你，我已将你许配给沙家大少爷，今天就是带你去成亲的。好，
3: 爹，
2: 娘，
0: 我是天意的媳妇，怎么能嫁给别人呢？
2: 走，住手！
3: 哎呀，兄长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朱朱颜是我们孙家的媳妇，怎么能嫁给沙家呢？呸！
0: 两个老东西，儿子跟我女儿连汤都没拜完，怎么就不能成亲了？
4: 说了没错，沙家家大业大，光是彩礼就给了700两。
0: 朱朱嫁过去了，那是去享福去了。怎么，你们不会想让他在你们家守一辈子活寡吧？亲家，
5: 我会这样想。
0: 我知道，是我们孙家对不起朱朱，那只要是有好人家要朱朱，我们不会拦着他。可是沙家大少爷，那是什么人呐？
2: 是啊，亲家。 把猪猪嫁给沙家，那不是把猪猪往火坑里推吗？
5: 老东西，你可别忘了，猪猪是我的女儿，就算往火坑里推，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两个老不死的管不着。
2: 猪猪嫁到我们孙家，那就是我们孙家的媳妇。

0: 你站在这儿，我看你们谁敢胡来！呸！
1: 请教不缺缆子是吧？弟兄们，我吹起来！好了，上！老婆子，老婆子，你杀我老婆子！ 还要害猪猪，我跟你拼了！
2: 真他妈的老不死，敢打我！啊！

0: 娘的，给老子找一找，还有没有活着！
1: 天孙天意觐见，孙天意杀死恶龙，击退妖族，此役定鼎九州，护龙脉于僵局，还社稷于青颓，中铸就千秋不灭之军魂，特封其为一字并肩王，
2: 押护国大将军，
1: 顶赏黄金万两，钦此。
0: 臣孙天意拜见陛下。
3: 爱卿，快快平身。
0: 谢陛下。
3: 果真是一表人才，气宇非凡呐、啊！不愧是我塞上的勇士。来啊，

0: 现在都流行这么发钱吗？
1: 臣担当不起。
0: 这能不能让我去感受感受啊？我也想感受一下，就是这种发钱的方式是哪种快乐？
2: 家常，功与实名。
3: 家常，功与实名。

1: 陛下，说什么冒犯？如此重赏，臣万万不敢接受。
2: 大胆！陛下一番好意，你竟敢推辞？
1: 谅吾逆圣恩吗？我……哈哈哈哈哈！请起。若非是你，我塞上早已成为了人间炼狱，被那些妖魔鬼怪占领。
3: 如今你凯旋而归，朕怎能不重重加赏？你还有什么心愿，尽管说来，朕定能满足。陛下，
4: 实不相瞒，微臣家中尚有父母和未婚妻，重新要做退去。
3: 微臣只想尽快回乡，一家团聚，迎娶未婚妻过门。
5: 来，我们三兄弟，来，
6: 来。
7: 来，我给你们加一点。哎，
1: 听说这来了个舞娘，长得那是国色天香啊！
8: 爹娘无暇了，
1: 胡贵
7: 是不得已。
1: 哦，
8: 还真是他。
6: 希望天意哥早日回来。
1: 没错，老将士的男人去边关从军了，留得他一个人出来给公婆赚丧葬费呀。
6: 来了，就是他。

0: 天意，你以为有几个根器变身了几次，自己就是能上天入地的斗战神尊了吗？你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凡人，捏死捏死你只蚂蚁。
1: 哼，好你个臭老鼠，你真当俺老夫不存在吗？
0: 死臭头，今天路上见了我的面都不敢露头。
1: 我呸，黄蜂小儿，你师父的真身，你看，哼，这是何物？
0: 凶器。妖怪休走。
1: 哼，大侄子，把他交给我，你去救苏贝尔。
2: 一介凡夫俗子，想在我百目神君的手上救人，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3: 什么狗屁百目神君！
2: 看招！
4: 天一哥，快走吧，不要管我，你打不过他的。
3: 说什么傻话！别忘了，我们的婚礼还没有完成呢。
1: 大侄子，你看这黄皮小人不过如此。轻松被我打劫了。哎，你这老不死的，该收拾你了。
0: 可恶，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本子就练成了金丹。孙天意，都是你，现在你们谁也别想走，老夫在外头等着。

1: 大帅，麻烦您在这里照顾好猪猪，我去会一会那老妖。
2: 大侄子，我有点事，赶快走啊！
1: 此妖不除，是人难安。
2: 啊！
3: 天一哥，
2: 邓妹儿，邓妹儿，你没事吧？
3: 大圣，天宇，难道
2: 臭猴就是我天一哥？
3: 师妹，你会不吉利了。
2: 还要感谢那百目神君，为了炼化我为仙丹，帮我恢复了记忆。
3: 窜天一，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天一阁，
1: 坏了，他怎么来了？
2: 真君，
3: 孙天意帮我寻你上百年，没想到你经过入凡世，投胎成了凡人。
1: 就是那个带着天兵天将与我转世投胎的神仙。
2: 没错，就是他，大主播，殿下，我们谁也走不了了。
3: 天一阁，你先走吧，你带着根器去复活大圣。
1: 楚楚，你也上前来了，放心。
3: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为我而受伤了，
2: 孙天意。既然你也是凡夫俗子，不如把你的根器交出来，我便就此离去，而且我还可以帮你解决掉它。如何？
1: 轰隆战君，我好歹也是天庭正臣呐！
3: 闭嘴！
2: 元帅，你带天一阁快走。
3: 天一阁，你走吧，一直以来都是你在保护我，今天就让我保护你一次吧。你可知上一世，就连你的天一阁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2: 久闻真君大名，今日小女子就领教一下真君的手段。

0: 元帅，我若身行俱灭，将这根器拿去复活大圣，记得帮我照顾好叔叔。大侄子。
1: 施展此法便再无退路，一旦法力消失便会神回俱灭。不过他这般模样倒和我师兄相差无二呀。
2: 天一哥，
3: 这一仗吃的可真香。宝龙真君，好久不见，
4: 看来你全都想起来了。
3: 没错，只不过这身体弱了点，看来俺得速战速决了。

0: 你如今已是位极人臣，和心爱之人享受荣华富贵，难道不好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叫酸天意吗？

0: 红龙真君，你不会是射偏了吧？
1: 他若逃了，天庭必将知道你的下落。到时等着你，便是数不尽的天兵天将。当年我主动请你追杀你，抢夺根器，便是为了拖延时间，让你有机会复活那只黄象。后来这些天兵天将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
2: 那这么说？
0: 你之前都是在帮我，
2: 我就说嘛，这百年以来我在这苍梧山连一个天兵天将都没见着，原来呀是你这红龙真君做的妖啊！
0: 我只不过是顺手推舟罢了。你当机立断，能以肉体之身去换一线生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你只有一次机会，你兽体凡胎一旦消散，变成个神魂巨兽，到那个时候，复活那只猴子是你唯一的希望。
3: 当年你死了倒是痛快，把这兵器留给了我，又再有下次，没人帮你看。
4: 太好了，大侄子，武帝啊，你披挂整齐，兵器凶横，正是复活我大师兄的好机会呀。
5: 之后的路，就要靠你们自己走了。四妹。
4: 不管如何，我都会一直陪着你。大侄，既然如此，不如咱们就去苍梧山吧。你就尽管的复活我的大师兄，就算用余敌老人亲临，也由你叔叔我为你热战。不对啊，这里不是苍梧山吗？怎么一只猴子都没有？
2: 当年呐，因为转世之后，怕天庭报复，把老朱、把那猴子猴孙都给牵散了。我自己一个人留在这儿，
6: 你自己一个人守在这干嘛呀？
2: 那所谓的猴子在那山顶上立着吧。我要是走了，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你是不知道呀，这当年呐，他还压在那山顶下的时候，他愣是把一个小娃娃给延寿到了100多岁。 人家的儿子孙子都死了，还要带着陈孙子给他送桃子去，让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这猴子的心到底是多狠呐？大侄子，你去跟其祭旗，火速前往，复活你的老祖宗去吧。
5: 元帅。
2: 嗯。
4: 根器凝聚，
3: 时候出世，想必那天庭必然有所察觉。放心吧，
5: 大叔，俺老朱当年也是掌管天河10万水兵，管他来多少人，我老朱一个人扛了。
3: 四妹，还记得这里吗？几百年前，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现在距离复活大圣就差最后一步了。上一次。
5: 你把我推开，独自一人面对。这一次，我说什么都不走了。

0: 天兵，难道成龙还想再被打入畜生道，成为待人屠杀的蠢猪吗？
1: 废话，大侄子，俺老朱今天保定了，不管谁来，俺老朱今天都必须要复活俺大师兄，俺春风说的玉帝来了也不好使。
2: 孽畜，不知悔改！
3: 天一哥，你快呀，杨山他快顶不住了。
2: 元帅，你怎么样？
4: 还死不了，这几百年过去了，这天兵天将还是如此难打，一不小心中了他们的奸计了。小心！元帅。
5: 叔叔，你逆天而为，今天天朋好友因你遭受天谴，还不知悔改吗？
6: 你们第二位，不过是你们这些满天神佛的自私自利罢了。
5: 大圣复活，
6: 必上大圣天宫，一传九霄。
5: 大圣天宫永远也不可。今日不只是你们这些逆贼。所有的根器都将被毁灭。
7: 孙天一，我说过你我之仇，你想百倍奉还。如今天兵将至，还不快束手就擒？
8: 来，孽畜，贪心不死，祸乱人间。回去之后，必将重重罚你。
9: 天蓬元帅，你进入我佛门。大圣之事也是因我佛门而起，不如给我几分薄面，让我来处置可好？
10: 既然尊者开口，自当由尊者做主。
9: 妖族危害人间之时，你可以不顾一切地去降妖伏魔，看来你有向善之心。不如你放下根器，入我神门，我保你一个先烈，如何？
11: 我原以为你是救我的，没想到你却和天子同流合污。今日就算是死，也要复活大圣。
9: 难道你不为自己，也不为天蓬元帅你怀中的猪猪考虑吗？
11: 猪猪他们正是为了帮我一同完成复活大圣。如果选择了放弃，那本身就是放弃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
7: 孙天一，本者如今屈尊前来降你，你别不知好歹。
11: 妖怪，如果你再敢多言一句，就算拼了神魂俱灭，我也要先灭了你。
9: 天意，苍天固有好生之德，既然你非要复活大圣，也不是不可以。
11: 你说什么？

0: 无需那四枚根器，就将这金箍带到那石猴的头上，便可将大圣复活。去吧，我保证没有任何人敢阻拦。
1: 大侄子，不能带啊！
2: 为什么？
1: 当初老祖宗就是为了摘下这金箍，才弄成现在这样的。若是把这金箍给他带上，还不如直接把他根系给毁了。
0: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啊！他，你，天蓬，话太多了，再敢多言，休怪本座无情。
3: 我，是想让我害大圣。
0: 大圣本就封过神位，如今戴上这金箍，不过是回归神门罢。你现在给他戴上金箍，不仅能将其复活，本座保证，你和天蓬等人的过错也既往不咎。
3: 三千一，你可知有句俗语：“拈花一笑折，也可金刚怒目。”我再不识好歹，休怪本座一时俱焚。
0: 是不是只要戴上这金箍，就能成为斗战神尊？
3: 没错，那只要戴上这金箍，你就能复活大圣，并且保证对诸诸他们不予追究，对不对？
0: 我保证，而且。 还可以降下甘霖，为他们疗伤。孙天意，你都看到了，这是本座的诚意。现在，你履行承诺了吧？
4: 遵旨，孙天意开始出现拖延时间。
0: 孙天意，你还在等什么？难不成？
4: 非要让本座痛下杀手，
0: 当年大圣为了摘掉这金箍，造了神魂诀，这才有了我的存在。而今日又会因为我，重新戴上这金箍。孙天意，这金箍才是天意，对大圣而言，这金箍与你别无二致，是你着了魔。
4: 你
0: 戴上这金箍，才是顺应天意。
1: 大侄子，不要听这老头胡说八道。
0: 摘下金箍，
4: 就无法保护身边最重要的人。戴上金箍，又要失去一切，成为傀儡。叔叔，如果是大圣的话，金箍和你们，他会怎么选？
3: 胡说八道！
0: 那猴子他神通广大，他不会选择，他一定是全都要。
4: 可惜了，我不是大圣，对不起，叔叔。
3: 大圣，我辜负您的期待了。

0: 孙天一，我的好侄子呀！孙天一，你干什么？
1: 尊者，你向我保证过，只要我带上这金箍，你就会放大圣复活，面对车主他们不予追究。
0: 我是让你给那石猴子戴上，没说让你自己戴呀。
1: 可尊者当时并未说是要给石猴戴上金箍，如今我已信守承诺，还请尊者。
0: 信守诺言，你，好，孙天意啊，你今日靠着耍心机，救得了他们一命，可本座倒要看看，还有没有第二个天命人。
1: 我的好侄子呀，叔叔我对不起你啊，我答应过师兄，要保护好天命人的。元帅，时运不济。 命途多舛，叔叔往后就拜托你了。
0: 我的好侄儿啊，你变成这样，让我如何给我师兄交代呀？他要是知道你变成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杵在那里呢。

0: 大圣，别来无恙啊！没想到俺老孙醒过来，第一个见到的贵人，竟然是你。又是那老头派你来收我的吧？
1: 哎呀，大圣，是众神之王，您本座前来接引，斗战神尊回归圣山。只可惜，大圣，你我神门无缘了。天命人。
2: 大圣有礼了，如今我已完成使命，今后猪猪就有劳大圣了。
3: 尊者，我们该回去了。

0: 大哥，村长，你怎么没有带我，带着我一起走啊？喂，大哥，好久不见啊！如今你重获天日，恭喜恭喜啊！
1: 马屁精，
2: 村长，是你带过来的？
0: 没错，就是他。
2: 那如果不是你的话。 那小子也不会带上金箍，我说的没错。

0: 师兄，俺老陆可算找着你了。
1: 你可太……没想到你还真在这儿等我。
0: 师兄，我对不起你，我没能守护好你的天命人呐。
1: 不怪你，要怪，要怪那些满天的神佛。
2: 天一哥，天一哥，天一哥，你不是我天一哥，你是大圣。
0: 对呀，大圣复活了，咱们成功了。
2: 我天一哥去哪儿了？不是说只要复活大圣，我天一哥就没事的吗？哎呀，
1: 都怪啊，都是俺老孙的错，怪我没保护好那臭小子，被那狗屁神仙钻了空子。
2: 你不是大圣吗？怎么会这样子？天一哥费那么大力气复活你，这是为了什么呀？若是这样的结局，想当初我和天一哥就不如在凡间做一个普通的凡人。
0: 苏妹，你别急，你天一哥还活得好好的呢。
2: 真的？
1: 是啊。
2: 他在哪儿啊？
0: 这个，那小子为了复活大圣，把金箍戴在了他的头上。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斗战神尊，他跟着追者走了。
1: 他走了，
2: 走了，他走了，不可能的！我天一哥答应过我要娶我的，我们的婚礼还没有办完，他还没有带我出去走一走。不可能的，他走了，我们再也没有可能了。我天一哥答应过我，我要去找他。
0: 苏妹，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2: 放开我！

0: 俺老孙可是大闹天宫，他损灵兽，云内县已经黑了的神魔动了血咒，才被迫带上禁锢。如今想给俺的天命人也带上禁锢，要付出些代价。老秦，俺老孙能摘掉自己的禁锢，能帮那小子摘下来。呆子，照顾好四妹，俺这就去把他男人接回来。师兄，你可千万别说胡话呀，这刚刚复活，咱别闹了啊！闹，不闹俺就不是亲生大圣了。呆子，俺老孙去也。师兄，哎呀，哎呀。
1: 你个刀位的猴子！你一无心，他回到我一把横扫。都是熟人，一心俺老孙的高虎就过来接，真是俺坦荡。但今天俺有急事，实在是陪不了你们。不如咱在同僚一场的份上，放俺过去。
0: 如此、啊，我像我初阳，浑身正气。好了，既然如此，那就只能一路打过去了。大不了，无非就是再来一场大闹天宫，大胜。

0: 那到现在为止呢，今天陪大家看短剧的时间就到这儿来说了啊。那其实很多的网友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是积极的互动起来了。我们刚刚其实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分享了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比如说这个网友也说到了这个黑神话感觉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剧情，而且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说的或怎么样。对于我来说，我今天看完这个短剧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其实我们都说这个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
1: 杀生，这俩声一结合，这就。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糖的故事第九集，糖如何走向全球。拿破仑曾经说过，士兵是靠填饱肚皮行军打仗的，但是他们更喜欢让肚子里装点甜食。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糖就是所有美国军人的基本饮食成分。大陆会议给大陆军制定的食物配给中就包括糖和糖浆。1790年，朗姆酒已被纳入到了食物配给之列。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糖还是联邦军的军粮之一。时至今日，英国军队的军粮中也仍然包含大量的糖，而分布在各地的军队恰恰也在将人们对糖和甜味的钟爱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看似没动一枪一炮，糖如何就攻略了新大陆呢？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6: 和1870年相比，到了1900年，1美元可以买更多的吃的了。那从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持续下跌的这个糖价又跌了一点。19世纪末，糖广泛地用在了新型的面粉、肉类包装、冷藏，特别是用在了各种新型罐装的水果、蔬菜、汤，包括这个瓶装饮料上。那也是在这个时期，价格便宜的这个汽水也兴起了，那它在糖的普及当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你可能会问了，为啥是糖呢？那为什么是糖一直在整个故事的这个 C 位呢？还有就是咱高丽说书为什么会专门讲这本糖的故事呢？为什么糖和后来的其他甜味剂能脱颖而出，进入到更广阔的世界呢？那为了咱把这个来龙去脉啊，能把它掰扯清楚，我们需要聚焦一个地方，就是美国。美国人喝咖啡呢，一直是爱往里面加糖的，但是糖本身在美国的重要性呢，不但是作为什么咖啡的添加剂啊，不是这么简单。糖呢，是美国联邦经济政策当中的重大议题，在美国建国初期就制定了对进口精制糖的关税，那这个税呢，就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的制糖业，当然也是为了给他美国政府创造收入。 1890年当麦金历法调整糖的关税的时候呢，糖的价格也下降了，这个呢就让糖的消费量进一步增加。到了19世纪80年代，众多制糖公司的精炼厂就已经遍布美国东海岸的港口城市了。有这么一个觉得自己挺不含糊的企业家，名字叫亨利·哈维·麦耶。那他创办了很多的大型精炼公司。他出生在一个制糖世家，所以从小就接受制糖的培训，耳濡目染，在家庭的熏陶当中长大。那这个商人呢，也成了美国糖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1887年，哈维·麦耶并购了美国糖业23家精炼厂当中的17家，成立了美国制糖公司，控制了这个行业 98% 的产能。那到了1891年，最初的那批糖精炼厂呢，也只剩下了4家在那儿勉强度日了。哈维·麦耶的公司呢，成为美国制糖业的重要支柱。那这家公司呢，改了好几波名字，改的目的呢，就是想推广高度精致的白砂糖。在哈维·麦耶看来，为了推广白砂糖，暗中诋毁其他类型的糖，那没啥啊，这都是常事儿，没有什么不对的。特别是什么红糖，就不明白它为什么存在。更神秘的是，他和美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在外人看来，这整的有必要那么复杂吗？
7: 托拉斯规模之大，力量之强，使得他们能够控制，甚至有时候能垄断其所在的行业。

0: 而这也引起了政治和法律方面人士的激烈反应。大型工业托拉斯极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抵制来自法律和政治方面的约束。而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家们则急于捍卫消费者利益，人们对糖的喜爱能够让美国政治家们对糖业托拉斯网开一面吗？
1: 哈维麦耶控制的美国制糖公司创立了新品牌糖果之王，最终力压政治和法律上的反对力量，扭转了局面。虽然制糖业很少能和铁路、钢铁和石油这样的行业相提并论，但是糖业联盟的组织形式呢，跟他们走了特别相似的这种路线。那这个呢，也非常有力地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20世纪初，糖在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美国制糖企业的故事，还有就是在19世纪末他们成长为美国重要行业的过程，也反映出了美国人对糖的眷眷之心。糖呢，是美国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呢，糖业和他们的游说团体呢也特别的重要。从药到家常便饭，从商业饮料到家庭和正式聚会上的这个精美的食物，糖的身影那是无处不在。糖从一种古老、简单、功能性的产品，就演变出了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商业实体。一批新兴的企业家在这个时候就发现，人们在甜味和奢华品味方面是有需求的，然后呢，他们就用高度机械化的方式来生产现代糖果和巧克力，而且呢，是用小包装或者是独立包装的这种方法来卖这些商品，就像是什么棒棒糖啊、巧克力棒之类的。米尔顿·赫尔西就效仿欧洲的先驱啊，用他自己的名字成立了好时公司。这家公司呢，后来就发展成了美国的巧克力巨头。弗兰克·马尔斯也是这样，他成立的马氏公司呢，也是美国最大的家族企业之一。19世纪40年代，在有关美国探险的一系列的指南书里面，列出了旅途必需的所有食物。这里面有什么呢？有盐，有咖啡，还有糖。所以呢，就用咱现在的话说呢，糖实在是居家旅行之必备零食。1861年，马克吐温从密苏里州坐马车去内华达州，那在一家驿站停车休息的时候呢，他就在那儿抱怨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饮料太难喝了，而且还难闻，还没有茶，重点是还没有办法往里面加奶或者是加糖。1881年，牛仔们在平原上放牧的时候呢，都会在供给车上放上大量的糖。那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各个角落，从纽约最时尚的文艺沙龙到印第安人定居点和牛仔生活的边疆，糖都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品。多层糖衣、婚礼蛋糕是美国最具特色的糖食发明之一了。19世纪末，在这种甜品刚出现的时候呢，曾经是风靡一时。19世纪30年代，美国食谱里面呢，就讲了怎么样用杏糖糊做婚礼蛋糕这样的方法。时间长了，婚礼蛋糕就越做越精致了。现如今，包裹蛋糕的白色糖衣呢，都是用最精细的糖制成的，蛋糕呢，也就变得越来越精致了，也越落越高了。说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蛋糕的周长呢，就有9英尺，也就是2米7。但是呢，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么高的蛋糕，也只有底座才是真正的蛋糕，上面呢，都是用糖做成的。
0: 如何保存、储备和腌制食物是印第安人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为了保存住冬季所需的食物，人们要用大量的醋和糖。这个时期的美国，家家户户都有腌制的蔬菜以及含糖的水果和果酱。添加大量的糖是保存水果的黄金法则。而随着工业化包装和冷藏技术的发展，原来用来保存水果的糖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吗？糖要走下坡路了吗？
1: 当时保存果酱、果冻和蜜饯的秘诀之一就是糖要占到总量的60%。1844年的一本食谱里面是这么写的，如果保存水果用糖过少，这个水果就容易变质。那好了，如果糖价一直很高的话，用干燥这类的方法来保存水果呢，是不是就比糖渍更划算呢？不过当糖变得更便宜，然后这个物资更充沛的时候，糖渍的这个方式就看起来没那么奢侈了。1858年，梅森罐，就是咱们用来储存食物的这种密封容器啊，问世了。水果的保存方式呢，因为这个梅森罐发生了改变。这种玻璃罐是通过旋盖和橡胶圈来密封的，因为隔绝了这个新鲜的空气，把水果放在梅森罐里面保存，就只需要那么一丢丢的糖了。不过这个梅森罐呢也没嘚瑟多长时间啊，就很快被这个商业罐装食品取代了。罐装食品呢是发源于法国，曾经得到过拿破仑的嘉奖，因为这么一来部队行军打仗的时候呢就可以用食品罐头比较方便地进行这个粮食补给了。到了19世纪20年代，罐装食品已经传播到了波士顿和纽约。最开始呢针罐呢也没嘚瑟多长时间啊，就很快被这个商业罐装食品取代了。罐装食品呢是发源于法国，曾经得到过拿破仑的嘉奖，因为这么一来部队行军打仗的时候呢就可以用食品罐头比较方便地进行这个粮食补给了。到了19世纪20年代，罐装食品已经传播到了波士顿和纽约。最开始呢这个罐装过程呢主要就是靠手工

0: 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对穷人来说，军队吃的东西那比他们参军以前吃的这些东西更丰富，也更让人心情愉悦。这么一来，南北战争可以说彻底改变了灌装行业。1860年，美国食品行业生产了500万罐灌装食物，那十年之后，这个产量就达到了3000万罐。随着罐头行业的日益工业化，美国的普通民众后来也都能消费得起这个罐头食品了。还有一个事儿很重要啊，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新的铁路系统也让这个食品在广袤的大陆上纵横穿越，地方食品呢也能很快的传播到全国各地，肉啊、面粉啊、水果呀、蔬菜呀，这些包装成本呢也都下降了。虽然人们不再那么依靠糖来保存水果，但是糖和糖制品也和其他的食物一样搭上了新铁路系统，有了更便捷的包装。更何况在制作这些早期的方便食品的时候，糖作为调料之一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1: 17世纪以来，糖便是英国国内政治争端的话题之一，同时也是财政事务中一个充满争议的议题，它甚至还是国际上战略、外交和军事冲突的导火索。就比如糖税，它引起了英国和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产糖岛屿的归属权问题也引发了那些殖民帝国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欧洲国家的很多外交政策正是以霸占产糖殖民地或阻止其他国家去霸占而制定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欧洲国家在加勒比海地区争夺产糖殖民地的斗争也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激烈程度。
0: 对于欧洲人来说，加勒比海地区的价值巨大。1770年，圣多明各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糖料生产国了。因为糖在英法两国的政治生活当中牢牢地占据了 C 位啊，就是核心地位。那两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任何的冲突都会产生复杂的影响，威胁到任意一个国家糖业贸易的行为，比如说破坏货物和非洲奴隶的运输，攻击对手的产糖殖民地，或者是这个奴隶反抗，那这些都远远不只是殖民地的问题了。糖的供应中断会严重破坏本国的殖民力量和国内的繁荣和富足，那这个对法国和英国来说都是他们承担不起的后果。那他们甚至想都没敢想破坏糖业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发生的法属殖民岛国的奴隶起义，让法国殖民政权陷入混乱，一系列的破坏席卷了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各地奴隶主的噩梦紧接着就来了。在圣多明各奋起抗争的奴隶们摧毁了成百上千座糖料和咖啡种植园，10000多的奴隶主和难民借着机会都跑了，他们大部分都逃到了牙买加和美国，法国糖业受到重创。这之后呢，法国就没招了，懵了，他们就必须得去找其他的食糖供应方，或者是其他的糖源。最终呢，拿破仑就下令推广甜菜糖生产。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发出了疑问，这个甜菜它能取代甘蔗吗？其实啊，有一类人早就有这个答案了，就是大厨啊。这厨师们他很早就知道，把这个甜菜煮完了之后，这个糖汁儿和这个糖浆其实挺像的。17世纪初，科学家呢也已经证实，甜菜煮了之后会产生甜甜的糖浆。1747年，德国科学家安德烈亚斯成功的利用甜菜制作出了食糖晶体。那他的一个学生卡尔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资助之下，也做到了大批量的把甜菜转化成糖，而且呢还实现了商业化生产。即便是在他过世之后，相关的研究工作也没有停，什么西里西亚的实验室的工厂，这些都还在继续工作着，之后又在巴黎开展。所以甜菜的时代真的要来了吗？
1: 甜菜糖是一项影响巨大的创新，欧洲消费者将甜菜糖视为糖的替代品，法国希望利用甜菜糖来破坏英国的制糖业，英国则对此感到非常担忧。拿破仑对最初生产的甜菜糖产品赞不绝口， 他预言英国糖业的统治地位将就此结束。他还特别

0: 派了100名学生到新成立的甜菜制糖学校学习，并且强令农民种植甜菜，还为法国的农民和甜菜糖制造商提供了8万英亩，也就是49万亩的土地、实验设施和100万法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也很快开始了甜菜种植和甜菜糖生产。甜菜能够取代甘蔗的地位，成为糖产业中的主角吗？有了替代原料，糖还会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商品吗？被奴役的劳动力有机会不再吃这份甜蜜产业的苦了吗？谁又能在其中尝到甜头呢？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